0: 啊，保暖的衣服需要穿上了。所以今天早安奶茶我们跟大家猜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就看到这两张图片是属于两代人完全不同的保暖的衣服。然后大家每天来参与我们这样的有奖互动，就可以参与抽奖嘛。我们每天给大家送出的奖品是黄金小马或者是超长蛋挞，只要您点击进来看到图片，在那个页面评论区直接来留言，哎，然后说下您的答案，或者说关于这张图片您有什么相关的回忆，您就自动进入到了我们的抽奖池了。
1: 两张图片今天的一个主题是一样的，就是天冷了，两代人取暖的穿戴穿着。准确来说啊，你一看这图片你就知道了，这应该是一条裤子。
0: 是
1: 图一图二，图二我不知道，图一一看就暖和，因为你一看它那褶皱你就知道这个厚度肯定是啊有一定的厚度，
0: 能立住
1: 真是啊，能立住啊，你是有那个年代经验的，
0: 戳起来、
1: 是的啊。而且呢你说穿这裤子一看那个年代，回到当时这都是手搓的，
0: 对，
1: 都是家里面老人呐、妈妈呀、给自己一针一线缝出来的裤子，
0: 奶奶姥姥，
1: 对、然后呢这个给大家也是带来了很多的回忆的画面。所以我们欢迎大家今天不光答题，依旧也可以来去说一说当年啊带给您的这些温馨的故事和画面、和印象。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图一主要是回忆，图二呢你这一看有一按钮还有一电线，这些东西是带着科技来的、有了这个东西不需要像图一那么厚、也能轻松一摁温暖全身。
0: 没错，手机尾号0880这朋友说了，哎呦，第一张图片啊我知道老一辈人给做的，我们这儿叫什么呀，叫簸箕裤。哦，有这么个名，我今天看到好几个朋友说叫簸箕裤啊。还有手机尾号0809，他说我是70后，从小到大一直穿图一这个东西。然后手机尾号8363说，终于停下车了，我赶紧回答一下问题，路上我就一直在脑补这个画面哈、就是图一，我穿着这个东西，说我是穿过的，我要举个手，说我们这儿做的特别厚，说感觉就像主持人说的能立起来一样。说满满的回忆。还有手机尾号2959，他说哎呦，第一张图片太有感触了，这不是妈妈手搓的吗，从小穿到大呀，说而且带着这个护肚子的啊，上面还有俩交叉带、对，说后来升级了，用秋裤的那个皮儿做的，说然后呢穿上就跟那秋裤一样，说除了臃肿特别暖和，是那会儿臃肿的，穿上这个腿都迈不开步啊。
1: 他说穿这个东西你倒个跟头都蹲不到你屁股墩儿，
0: 起不来。他说现在幸亏有好多的黑科技面料解放了我们的双手，说现在我们当父母了，是真让我们做，我可做不成这种手搓的。
1: 是，当然也是因为现在呢供暖取暖条件好了、
0: 对，
1: 以前没有那么好的取暖条件，真是纯靠这个东西物理取暖，
0: 没错。
1: 所以图一图二呢都带给了我们很多的信息，欢迎您可以继续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一起来留言互动打卡赢黄金小马。
0: 一边答题抽奖，我们一边刷新一下8点钟的资讯来了，
1: 请接收。
0: 先来关注一组时政要闻。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昨天全面启动。
1: 今年1至8月，我国在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方面减税降费超2000亿元。
0: 今年1到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保持两位数增长，国内市场发展韧性持续显现。
1: 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聚焦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重点领域，从严查处违法犯罪行为。
0: 最高检日前发布一批长征文物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保护对象涵盖革命旧址、战斗遗址等。
1: 日前，我国启动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专项行动，预计今年年底前全面完成排查评估。
0: 继续来关注教育。教育部消息，14五期间全国职业教育经费增长23.3%。
1: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昨天介绍，已经启动实施第二期双高建设计划，遴选出220所职业院校，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
0: 续来关注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公告，从明年的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另外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
1: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消息，2026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了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
0: 再来关注活动，昨天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进境展品顺利运抵上海并完成通关。
1: 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占地面积将会扩至125万平方米，总用冰量呢，今年是达到了40万立方米啊，又是比去年更多，也创下了历届规模的一个新高。
0: 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将于16号举行，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5大洲78个国家，共9000多支队伍，3万多名选手参加。
1: 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且预计呢，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会在明年逐步显现。
0: 近日，美以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重塑中东原油贸易格局，叠加船队供给严重短缺，目前超大型油轮运费已飙升至60年来最高水平。
1: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昨天表示，欧盟成员国外长会当天决定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扩充制裁名单，涉及约1600个个人和实体。
0: 再来关注瑞典皇家科学院昨天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霍尔和迈克尔·伍德福德。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国际乒联昨天公布了最新一期世界排名，中国选手王曼玉登上女单世界第一。
0: 说到体育运动啊，不光是这个运动健儿、运动健将们的事儿，其实大家每个人都非常热爱运动。我们说生命在于运动，尤其现在这天儿啊，你说稍微凉点了吧，但也还行啊，
1: 对，
0: 比穿着大棉袄、二棉裤的时候运动还是要舒服一些。
1: 尤其是白天的时候，这太阳光一出来，你感觉很舒服。
0: 哎、是的，所以说这个季节我们来参加什么样的运动呢？当跑步遇上高楼，当运动遇上公益，我们来给大家带来的活动是第10届向上攀登，为爱奔跑公益垂直大赛正式报名启动了，10月17号，也就是这周末的时候，邀您站上河北第一高楼之巅啊，开元金融中心53层245米1424级台阶，从地面一路攀登到停机坪，就是这个是一个垂直马拉松。平时大家跑那个春天跑马拉松的时候是吧，是一直在我们同一个地平线上是吧，大家一直在奔跑。这个呢是我们往高处跑，往高处爬，跟爬山一样哈，爬到河北第一高楼的这个楼顶上。这不光是体能的极限考验，而且呢也是一次意志力的自我超越。登顶还有荣耀，一等奖希尔顿行政套房加健身月卡，二等奖高级客房一晚加健身双周卡，三等奖双人自助餐加健身周卡，而且每位登顶的朋友都有专属证书来见证您的高光时刻。
1: 你看多好啊，我们在运动的同时锻炼了身体，同时还能够登到河北第一高楼之巅，有机会呢俯瞰整个城市的这种景色，与此同时还能贡献出一份爱心，这是一次公益的活动。那么参加我们这次这个向上攀登为爱奔跑的公益垂直大赛呢，我们每位选手需要60元报名费，我们这个报名费也最终会全部啊捐给石家庄社会福利院，善款呢会为山区的孩子们建起爱心厨房、图书馆、音乐教室，所以这是一次非常好的这个爱心的这样的一次公益的机会。
0: 嗯，
1: 无论您是跑步达人还是说想挑战自我，只要年龄满18岁到60岁之间，身体健康、热爱运动和公益，都欢迎您加入我们。名额有限啊，所以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您来回复3个字马拉松，回复3个字马拉松了解详情，然后也可以来去报名参与，一起咱们向上攀登，为爱出发吧。
0: 是的，既是挑战自己，也是做出公益。来听到赵意涵带我到山顶。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5: 喂，妈，明天我不加班，带您去体检吧。石家庄医专附属医院搞活动，只要1.99元，10几项体检项目随便挑，这么划算，给你爸也抢个名额。一家人身体健康，稳稳的过日子比什么都强。
0: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医院惠民体检，只要1.99元。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体检”锁定名额，体检不会改变您的生活，而是防止您的生活被改变。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01啊，继续陪伴您走在上班路上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
0: 今天早上我们的早安奶茶有奖打卡，继续给大家来送出奖品，黄金小马，大家非常喜欢的啊，还有就是最近爆火的超长蛋挞。如果您中奖了，您接到主持人麦迪神秘来电了，两个奖品您能二选一，怎么能参与抽奖啊？您就每天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您回复四个字儿。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页面评论区答题，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了。只要您评论啊，您就有了抽奖资格，每天我们都会选取一位幸运听众来送出奖品。
1: 是的，刚我找到那个朋友留言了，说哎呀，第一张图啊让我想起了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是我舅妈和我妈特别会做这裤子，她刚还说了一个顺口溜，她说让我想到了那个小品，大棉袄来二棉裤，里面是棉花，
0: 外面裹
1: 着
0: 布，哪怕是零下40-50度，
1: 对，40-50度啊，你说你多少度我就做多厚、啊、
0: 哎，
1: 那会儿那衣服那是真厚啊，纯拿棉花往里怼啊。还有朋友说到了，说我们这儿啊叫图一当中的这个衣服叫棉猴
0: 哦，
1: 说小时候每年家人给你做一身儿是新的，可开心了，从过年开始穿。一呢是因为整个，二呢是因为什么要做新的呢？裤裆老是崩开啊，裤裆老是，因为那个衣服它其实上厕所不太方便，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呢，你往下蹲的时候一使劲儿吧、角度不对，它真的就那个线就开了。
0: 哎，它又是带背带的那种，就为了让你是吧，肚子也暖和点儿，反正那衣服做的吧，你现在想想穿脱是挺不方便，包括走路也迈不开步，但是就是暖和啊。那会儿衣服比较厚重，看起来比较笨，但是的确是很暖，而且都是家里可能妈妈、奶奶、姥姥啊手搓的啊，那会儿的手搓的一个冬天的衣服，
1: 是
0: 哎，一针一线全都是缝的密密的，都是对我们的爱啊。现在想想，其实我觉得大家今天早上回忆起来，都是自己当时穿那个是谁给做的，是吧？哎，当时长什么样，其实都有一些回忆。手机尾号9206也说了，说我小时候是谁给我做呀？我大姑姑啊，说一直给我做，然后做了很多身儿。说第二张图片啊，看起来有点高科技了。说第二张图片这兜里怎么还出来一电线啊？说这东西是带电的是吗？说这黑科技是能发电能发热是不是？
1: 闪电裤，
0: 哎，
1: 这裤子我跟你说，穿上之后呢，你就感觉又轻薄，不像图一那么厚重了，同时它带来的温暖也一点不逊色于图一。
0: 哎，这是现在的黑科技保暖衣服啊。所以两张图片跨越的年代很久远，第一张图片可能70-80、90后体验过，第二张是现在的，不知道您能不能猜出来它们是什么，有没有相关的一些记忆呀？您有没有穿过，谁给您做的？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答题赢奖品。继续我们来关注身边消息，进入省内资讯，
1: 请签收。

0: 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时政方面的一组消息。近日呢，中共中央批准王刚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省委决定王刚同志任石家庄市委委员、常委、书记，张超超同志不再担任石家庄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1: 我省开展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确保今年 PM2.5 的年均浓度控制在每立方米37.7微克以内，优良天数比例不低于66.9%。
0: 日前召开的京津冀民政协同专题工作组第一次会议集中发布了京津冀养老重点储备项目35个，覆盖了居家社区养老、医养结合、康养旅居、智慧养老等核心赛道。
1: 邯郸、衡水、保定等地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10月10号起已经开始缴费了。
0: 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石家庄市教育局2026至2027学年银领奖学计划开始招募了。本次计划招聘奖学教师31名，报名时间10月12号到16号。目前公布的岗位呢，分布在平山县、行唐县、灵寿县、赞皇县，各岗位具体需求可以查看官方公告的附件。
1: 再来关注农业方面，截至到10月11号，全省秋粮收获近5400万亩，占到种植面积的近86%，其中玉米收获近4600万亩，占到种植面积的近88%。全省冬小麦播种近208万亩，占到计划播种面积的6%。
0: 农业农村。

0: 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近日公布了2026年第二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和全国特制农品名录。我省呢共有鹿泉香椿、曹妃甸、盐田虾等22个产品成功入选了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13个产品入选了全国特制农品名录。至此，我省累计认定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267个，全国特制农品208个。
1: 京津冀三地农业技术推广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建议，当前北京、天津以及河北中北部地区土壤底伤较足，也就是土壤的含水量、土壤湿度。那河北南部部分地区呢出现了缺伤情况。那今年前茬作物生育进程正常，可以及时收获藤茬，有利于小麦的适期播种。底伤较好的地区在试播期内趁伤播种，那底伤欠缺地区要尽量造伤播种，来保障小麦出苗。
0: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第五届亚残运会将于10月18号到24号在日本名古屋举行。名古屋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10月10号在北京成立，共计500人，其中河北21名运动员、4名教练员、4名工作人员入选。
1: 再来看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10月16号到24号在唐山举办。唐山整合全市80多家景区、酒店、民宿、餐饮、商超资源，打包推出105项优惠举措，30家 A 级旅游景区门票5折。定点酒店住宿8折起。
0: 越说到出去玩啊，我们10月1号之前，包括11假期，你出去玩可能穿的是秋装甚至是夏装，但是呢到了这两天天气逐渐寒冷，你要再出去玩的话穿的就更厚一些了，我们要穿到的是秋冬装。这两天呢因为寒潮来袭，出门得打个寒颤，温度一下降呢你就想穿点暖和的衣服了。现在的衣服不像以前的衣服那么厚重，而且款式老式，现在是款式既好看同时还轻便，而且质量也在线。今天给您补货一个我们乐商城销量榜长期居于服饰榜 top 1的服饰，就是北面的1996款经典款的羽绒服，短款长款都有。今天短款呢依旧是我们的这个反季清仓的价格，但是在这个季节给您卖到这个价格太香了。短款699，长款799，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直接来回复给力二字就可以来去下单了。
1: 是的，这北面啊，这是户外装备领域的一个王者品牌哈。这衣服不光冬天卖得好，这一年四季我觉得销量都是稳居前列。
0: 对，
1: 而且现在这衣服你买了应季穿啊，但是反季的价格，里边填充的都是好东西，高品质鹅绒，700高蓬松度，含绒量80%以上，充绒量超过200克，哪怕说零下几十度的极寒天气你穿着也非常暖和。14个颜色可选，纯色、拼色全都有。短款啊，这个就是能正好是盖住屁股，长款的话能直接盖到小腿啊，比如说你要喜欢长一点的是吧，我想买一个长款就是到脚的那种，像羽绒被一样披着裹着、oh. 哎，你就买这个非常合适。短款699，长款799，奥莱仓直发。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买下这件北面的羽绒服了。
0: 外边有了，咱们里边也得穿一个内搭，内搭也要柔软贴肤而且舒服暖和。回复给力二字呢，您可以看到草本出色。我们之前在直播的时候啊，让我们自己都很意外的一个就是自然流卖的就特别好的一个保暖裤，草本出色的双面磨绒的保暖裤，关键是这个价格还特别香，59块钱一条。我们今天呢买一条再送您一条，59块钱买一赠一，到手两条。听众朋友是识货的，因为大家买完之后呢很可能觉得不错，会接着再给其他身边的朋友推荐，或者说给家人再去多买。这条裤子是双面磨毛的，内里细绒特别软，自带锁纹黑科技，穿上之后贴身很快就暖暖和和的。女款还加宽了腰头，特别贴心护住小腹，瑜伽裤的版型活动起来也很自在，而且男女款都有，关键两条到手才59块钱。各位您同样也是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您来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这份温暖了。
1: 给我一点温度，梁博。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0: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3: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0: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3: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0: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3: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索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5: 团建度假遛娃就去平山民族风景园，10公里溪流穿云过，在巨木镇贯通古今，宫廷家具博物馆赏明清雅迹，盐湖赏菊露营，绿野仙踪打卡，玩累了有酒店民宿别墅500间客房依山傍水。团建度假遛娃就去平山民族风景园。
1: 开讲了，开讲了！唐山地区有备孕计划的夫妻注意了，
0: 新手宝妈的第一堂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10月16日上午9点，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公益课堂开讲，免费报名。
1: 如果您备孕迟迟没结果，在备孕路上遇到困惑，都可以来现场咨询专家。当天还有毕业姐妹分享备孕故事与干货，主任面对面答疑交流。
0: 到场即可领取户外露营车等精美伴手礼。10月16日上午9点，唐山南湖国际会展酒店等您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备孕，抓紧报名吧。
6: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7: 在这里
6: 有你。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30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早上好各位，我是麦迪。
0: 早上的时间啊，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来关注新闻人物，来关注前两天啊，2026中网女单决赛，郑钦文收获了自己首个中网女单冠军。
1: 对，
0: 那这也是她的首个 WTA 这个级别的赛事冠军啊。那这一次夺冠呢，可以说是创造了中网20年来的历史。
1: 对，而且首位啊本土女单冠军，同时她也成为了首位持外卡夺冠的球员，也是继李娜之后第二位夺得了这个1000赛事单打冠军的中国女将。因为她这个有500有1000，她这1000的话拿积分就比较高一些，所以随之而来的就是她的世界排名也会随之而提高。凭借这场胜利啊，郑钦文收获了1000积分和大约115.138万的美元奖金，约合人民币差不多是700多万，即时排名大幅回升，
0: 大家关注度也很高啊。这个比如说郑钦文中网夺冠这个第二天就现身八达岭长城，很多网友也发视频说跟他偶遇了。
1: 对，
0: 有网友发视频说自己说这个，哎呀，昨天晚上刚看了郑钦文的中网比赛，第二天就在长城跟他偶遇了正在长城拍写真呢。而且这个因为郑钦文也是一些品牌的代言人嘛，比如说霸王茶姬啊，也是他代言的。
1: 对，
0: 昨天的时候郑钦文代言的霸王茶姬因为宣布为祝贺郑钦文夺冠推出买一送一的活动，官方小程序出现了崩溃，因为买的人太多了所以很多用户就无法下单，大家的热情大家的喜爱小程序一时有点扛不住了，后来也是努力修复啊，说争取让大家早点喝上这杯冠军庆祝奶茶。
1: 那天晚上这个郑钦文一夺冠啊，感觉他签约的各大品牌心里肯定乐开花了。
0: 是，
1: 除了霸王茶姬之外，已经有像千问、支付宝、奥迪、耐克等多个品牌10多个在郑钦文当晚夺冠之后接连晚上第一时间发出了祝贺的海报。
0: 要说郑钦文合作品牌真的挺多的，说多到什么程度啊，您知道吗？郑钦文从头到脚都签约出去了截至目前呢，郑钦文手握14份长期代言，涵盖了耐克、迪奥、劳力士、威尔胜等国际品牌，和伊利、霸王茶姬、 vivo、 支付宝、千问刚才我们说到的中国品牌。
1: 对，
0: 涉及到化妆品、运动服饰、奢侈品、配饰以及汽车、快消、科技、金融各种品类，可谓从头到脚都有签约。
1: 要不都说打网球的运动员是全世界这个财富积累非常厉害的运动员们。在福布斯8月底发布的过去12个月的世界网坛收入榜上，郑钦文呢是以2260万美元，约合1.5亿元人民币，排在全球第七位，这是运动员福布斯的收入榜，是前10位当中唯一的一位中国选手。据悉呢，郑钦文是以第121位的排名跻身榜单的前十。有媒体报道也指出，郑钦文用了3年就追平了李娜职业生涯的商业收入，所以前途无量。我们要知道郑钦文今年才刚刚24岁啊，我们也祝愿这位运动员未来能够走得更远。

1: 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呀！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哇，真的吗？
2: 它是怎么变的呀？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笑>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去次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补甜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金属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 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5: 吉普冲锋衣，金秋大促开始啦！市场价300-69元，1024乐商城金秋直降200元，今天到手仅需169元。
6: 可拆卸摇粒绒内胆搭配防风防雨外壳，以一三穿，从容应对昼夜温差。防风袖口，可拆卸帽子，兼顾实用性与穿搭质感。
7: 防雾防油用耐磨，还有黑色、湛蓝、卡其白等6种颜色任选，男女都能穿。
8: 1024乐商城金秋大促169元，把吉普三合一冲锋衣带回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抓紧抢。
9: 话题只说热点，音乐相当带感。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0: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主持人，请确认
11: ，Let's go，
10: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12: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点42分了，继续陪伴您走在上班路上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3: 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
12: 早上出门啊，尤其进入秋天之后，这两天又降温，大家能感觉到，哎呦，这天凉了，得穿点厚衣服了。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跟大家猜到的就是两件厚衣服，但这两件厚衣服，年代跨度很久哈。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就能参与我们的有奖竞猜，猜一猜。 这两张图片里面，这两件衣服都是什么呀？您是不是认识？然后一个是70后、80后小时候经常穿的，还有一个是现在的带有黑科技的一种衣服。是的，您要知道答案，或者说您有相关的回忆，您直接回复早安奶茶，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每天我们都会选取一位幸运听众，送出黄金小马或者是超长蛋挞。
13: 今天两张图呢，图一图二呢，差别很明显啊，可以说一个是手搓纯手搓，还有一个呢就是加了点科技与狠活。图二科技范满满，但是让大家觉得更温暖的、更有回忆画面的还是图一。图一这东西啊，刚刚我看有朋友说，家里面那会儿有棉花地，那会儿呢家里面就是把这个棉花摘完之后，奶奶会找新布，然后来给我做这个裤子，每年都会给我做2条。 还有宏伟说，小时候冬天都是自己家里做这种裤子穿，再暖和一点的话呢，也是自己家里人给做什么呢？手织的毛线裤啊，那种毛裤，这是两种自己小的时候经常穿的。还有朋友尾号是9001，哎呀，我看到了，我小时候穿的比图片里边还厚呢，都是纯棉花的。那是母亲满满的爱呀，
12: 亲妈给做的，能塞多少棉花塞多少棉花。
13: 直到那个线缝不上为止。
12: 然后手机尾号1586这朋友说，我是70后老阿姨，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期待过，赶紧停车回答问题。说第一张图我要参与一下，第一张图啊，这个衣服是有玄机的。
0: 说小的时候不知道你们穿过没有，说小孩穿着它呀上厕所，说刚才大家说到说不好上厕所，说其实这衣服是有机关的，你不用解开那个背带，因为我们今天找那图片上面是有交叉带的嘛哈、然后他说后腰那块啊是可以脱下去的啊，说这种啊比普通的那种还要难做，是真的需要手艺，说我们这儿叫什么呢，叫簸箕裤。
13: 哦，是吗？
0: 对，就那会儿其实它那个背带那是其实连着扣子嘛，跟这个前边扣上的、
13: 对
0: 你可以解开，但是其实后边是松紧带的，后边你可以直接那什么。但是刚才也有朋友说我觉得说我是男生，我小时候一直穿这样的棉裤，说我觉得那人觉得很羞耻，说因为每次上厕所都要蹲着。我觉得这都是童年的回忆吧。还有很多朋友说小时候穿这棉裤最大的记忆就是迈不开腿儿，就尤其是有的时候上台阶觉得可费劲了。
13: 包括就小朋友在小学的时候，有些小的时候，包括稍微大一点的穿这裤子，你觉得最不方便最不好意思的时候就是什么，上体育课。
0: 哎，
13: 上体育课的时候呢，一是不方便活动，穿着大棉鞋二棉裤是吧，里边是棉花外边裹着布。不方便。第二呢，你运动完之后你会热，你一热这个玩意儿在里边，
0: 你也没法脱呀，
13: 捂的你呀，你知道吗？就
0: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小时候那小脸蛋儿特红吗？一是冻的，二是有时候热的，
13: 像蒸笼一样啊。
0: 对，
13: 那是这份温暖让我们印象极其深刻，这么多年了，依旧还是记得当年的那些场景，包括我觉得就是大家会记得很深刻的就是谁给自己做的这些东西，给自己带来这份爱。
0: 家里面都会有那么几个手巧的长辈，可能是奶奶，可能是姥姥，可能是妈妈，也有今天朋友刚才回忆说有的是姑姑给做的，有的是舅妈给做的。欢迎各位啊，来猜一猜今天两张图片是什么，来说说您有什么相关记忆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页面评论区答题啊，直接留言您就自动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了。每天我们都会选取一位听众送出黄金小马或者是超长蛋挞，来听一听昨天中奖的又是哪位幸运的朋友。
2: 恭喜您中奖了。
3: 哎呀，太幸运了。
2: 看到您在我们的早安奶茶留言了，然后今天的奖品就送给您了。
3: 哎，谢谢谢谢啊，我就要那个黄金小马吧。我是无锡人。
2: 石家庄无锡的，您贵姓？
3: 我姓张，早就想，哎呀，每天都打卡连着收音机上，哎呀，太激动了，这心里。基本上这一上午就听一上午，从早上起来，因为我是在家做衣服的。然后每天坐在这儿都打开收音机就开始听到无间道。
2: 您说您是在家做衣服的时候？
3: 对对，就是给人家加工衣服。
2: 都是什么类的衣服呢？
3: 现在就是做袄的，人家买的做袄，时间比较自由。
2: 所以这样的时间段广播就是陪着您工作。
3: 哎呀，太幸运了。真没想到。
2: 啊，因为我也看到您的这个留言了，因为我们看您形容的还挺生动，
3: 感受特别深刻。那时候因为小吧，小家里没有这个暖气，是农村吧，农村就是晚上，用那个输了液的那个瓶子，然后就是妈妈会烧开水倒在里边，晚上就用那个取暖。有时候那个晚上口渴了，就拿出来喝两口。就是有时候你看睡觉不安生，那时候也小，那脚就是不停地那个动那个瓶子，有时候都把那瓶塞给弄开了，就把那个被子给弄湿了。
2: 很有画面感。
3: 对对对，就是，哎呀，感觉就想起小时候的事来了，感觉心眼儿特别温馨。
2: 想黄金小马，
3: 哎呀，送给我女儿吧，我女儿比较，哎呀，活泼，然后比较臭美，她一定很高兴。

0: 哎，这歌其实最近挺有意思啊，因为通过这个短视频，包括 AI， 很多当年的这些老歌、宝藏歌曲都被再次翻红了。
1: 是的，
0: 这首歌最近因为天冷了，大家在网上听的挺多的，《让我取暖》。天儿确实随着这次寒潮的来袭，这两天的不同城市都会有雨啊、雨夹雪呀、小雨啊、阴天啊，气温是一降再降。你像今天、明天这两天，我省多地气温还会再继续下降8到10度。天儿一冷，大家需要提前储备的就是过冬的衣服，尤其是一件好穿的、时尚的，尤其是还不要那么厚重的羽绒服，但是又很暖和，能够给我们带来冬天实实在在的温暖和安全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的销量榜的常年稳居榜首 top one 的服饰类的一个羽绒服，来自北面的1996款经典羽绒服。今天我们依旧是按反季价格来卖给你当季的羽绒服。反季的时候，这个羽绒服我们是卖短款699，长款799。你要知道，它这个羽绒服，北面的这个羽绒服，鹅绒服，在专卖店里面要卖到2000多，今天价格我们没有涨。您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二字，就可以来去下单这款秋冬的，尤其是冬天的保暖的羽绒服了。
1: 哎，这品牌北面啊，户外的一个品牌大家都认识，然后这品牌呢，这个做的东西也都很实在，比如这羽绒服吧，里边填充的是高品质鹅绒，700高的蓬松度，含绒量80%以上，充绒量超过200克。哎，哪怕说零下十几度您穿着都没问题啊，帮您抵御严寒。关键这一次呢，我们给大家备足了库存，14个颜色可以

0: 选，纯色拼色全都有，短款啊长款也全都有，是吧？我觉得平时穿个短款挺利索，上下班什么的啊，如果你想穿个长款是吧，然后说出去玩或者有时候骑电动车什么的，觉得暖和一点能盖到小腿，咱买一长款，就跟裹了羽绒被一样啊。
1: 对，
0: 奥莱仓直发，短款699，长款799。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一件羽绒服帮您抵御秋冬严寒。
1: 回复给力呢还可以让您暖上加暖，就是我们的一个内搭，我们上周呢草本出色素颜直播那天啊，隐藏爆款，让我们都很意外，说这东西怎么卖这么好啊，这是一个抓绒的这么一个保暖裤啊，关键价格也很合适，双面磨绒的保暖裤59块钱买一条再赠您一条，到手两条。因为当天我们都没有怎么介绍呢，自己就出了100多单了啊，听众朋友看来是真实货。这条裤子呢双面磨毛，内里细绒非常柔软，自带锁温黑科技，穿上很快就暖和了。女款呢还加宽了腰头护住小腹，瑜伽裤的版型活动也很自在，而且这个呢是保暖裤，就这秋裤啊咱得准备上了，男女款也都有，关键59块钱到手两条，您可以给家里人包括自己都提前准备上，提前买上，这属于是过秋冬的刚需。同样也是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各位您来回复给力二字就可以下单了。
0: 是的，今天快乐出发我们就先陪伴您到这儿，稍后莎莎继续带来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17点钟的一路畅听，我们再见喽，
1: 拜拜
0: 拜拜。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儿。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4: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汽水粉底液，双重玻尿。

0: 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0: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2: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3: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2: 具体该怎么领呢？
3: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计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2: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计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3: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0: 我省开展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确保2026年 PM2.5 年均浓度控制在每立方米37.7微克以内，优良天数比例不低于66.9%。之前召开的京津冀民政协同专题工作组第一次会议集中发布了京津冀养老重点储备项目35个，覆盖居家社区养老、医养结合、康养旅居、智慧养老等核心赛道。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聚焦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重点领域，从严查处违法犯罪行为。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公告，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教育部相关负责人昨天介绍，已经启动实施第二期双高建设计划，遴选出220所职业院校，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郑钦文10月11号在中网女单决赛当中夺冠，即时世界排名升至第23位。据悉，郑钦文过去12个月的收入约1.5亿元，2024年至2026年3年奖金加代言合计约4.74亿元。天气方面，河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大雾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上午，唐山、保定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北部、邢台北部有雾，部分地区能见度不足200米，局地能见度不足50米。今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多云见阴，有小雨，其中呢，坝上地区有雨夹雪，其他地区多云转晴。以上资讯是由张希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

0: 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1: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0: 我认真，
1: 我走过，
0: 我珍惜，我回味。
2: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罗文的一首《尘缘》唱到了桂花，今年呢，石家庄的桂花比平时开的要早一点，九月上旬大概就开了，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昨天呢，石家庄也是下了点雨，下点雨之后，多少桂花应雨而落，雨后桂花淡淡的香，勾着鼻子，混着雨水的味道，太美好了。秋天的浪漫很多都是桂花给的，风吹桂花散，唯留满城香。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周深，桂花谣。

0: 罩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罩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 挑风起，滋补食，
2: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2: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4: 喂，妈，明天我不加班，带您去体检吧。石家庄医专附属医院搞活动，只要1.99元，10几项体检项目随便挑，这么划算，给你爸也抢个名额，一家人身体健康，稳稳的过日子，比什么都强。
2: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医院惠民体检，只要1.99元。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体检锁定名额。体检不会改变您的生活，而是防止您的生活被改变。
5: 一封家信，一份包裹，一张存单，承载无数牵挂、祝福与信任，完善邮政服务网络，开拓行业无限可能。河北邮政与时代同频，为梦想护航，让美好随时与您相伴。
6: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5: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王力宏的一首《火力全开》，有的时候吧，真觉得再精密的设计也比不上咱们身体的设计的半点儿。咱们的身体真的非常神奇，你看很多的纪录片就知道，我们的身体每天都在为我们积蓄能量，抵御风险，一直他们都在努力，一直都在提供动力，你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感动。也因为身体的构造，对身体的技能也是充满着一种敬畏感，对，我们确实要对身体充满敬畏感，要爱护。今天是世界保健日，您对身体够好吗？在保健方面做得非常好的李健继续要带来这首《向往》。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刚刚说到今天是世界保健日，对于我们这些中年人来说吧，除了合理饮食、规律运动、充足睡眠等方式之外，特别重要的是心理调试，少生气特别重要，对不对？您就发现吧，有些火气怎么来的，就是来自于觉得对方应该怎么样。所以呢，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个期待适当的来调整一下，调到更合理的位置，失望和愤怒呢会少很多。遇到可能生气的事情呢，马上换位思考一下，对方是不是也有苦衷，怒气呢有的时候呢就会消了一大半。还有就是要找情绪出口，就像十一郎张宇，让他一生气他就写歌，哎，尽管张宇这样特别不对吧，但是对于歌坛来说真的是催生了很多优秀的作品。雨一直下，继续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哪里爬山不用爬？顶山迪山云顶啊，海拔1200米，俯瞰群山，电瓶车索道直达山顶，真人 CS 丛林对战，七彩花草，还有刺激的山顶滑板车，一票畅玩。21摄氏度山峰配云海奇观，石家庄周边最飒的秋日冒险，顶山迪山云顶等你来。
5: 吉普冲锋衣金秋大促开始了，市场价369元，1024乐商城金秋直降200元，今天到手仅需169元。
0: 可拆卸羊绒绒内胆，搭配防风防雨外壳，以一三穿，从容应对昼夜温差。防风袖口，可拆卸帽子，兼顾实用性与穿搭质感。
5: 防污防油又耐磨，还有黑色、藏蓝、塔其白等6种颜色任选，男女都能穿。
0: 1024乐商城金秋大促169元，把吉普三合一冲锋衣带回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
6: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7: 有你
6: 更精彩。
8: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9: This is hit music。
10: 电影《功夫女足》插曲，张艺兴担任制作人并联合作曲，新生代组合 R.E.D 演唱，先锋潮流曲风极具力量感，金属般铿锵的节奏与花朵般绽放的旋律，打造出刚柔并济的独特听感。特别推荐理由：绽放在热血赛场的金属花朵。R.E.D. Metal Flower。
11: Watch me bloom in the concrete jungle. Steel petals, neon blood. No.

0: 向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1: 每年秋天，我们的歌单呢都会悄悄地发生一点点变化，精选的秋日旋律总能够像柔软的羊毛开衫，包裹住所有的情绪。2013年苏打绿发行的《秋故事》专辑当中的秋意真的非常浓，对于季节特色的呈现，这张专辑当中的很多歌曲呢，都是从歌名、从旋律编排、从内容上就可以让我们感受得到。一首故事是对桃花源的想象，虽然带着点儿秋天的寂寥感，但是更多的是天地一沙鸥的自在和洒脱。

0: 昨天呢下雨之后，今天早晨的温度感觉都更低了，很多朋友呢上身穿得很厚，但是呢忽视了我们的腿部保暖。今天呢带来乐商城爆款保暖裤，我们来听听新源和我们的分享。新源你好。
1: 佳佳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上周的时候呢，我是去到了草本出色的总部，给大家进行了一场保暖专场直播。如果说朋友们看了我上周的那个直播还下了一单的话，那恭喜朋友们今天可以顺利的穿上它了。尤其是啊，那天直播的时候就是有一个隐藏的爆款草本出色的双面膜绒保暖裤，价格非常的合适，59元买一赠一啊，真的是超级合适了。那为什么说它是一个隐藏爆款，是因为我当时呢就是没有想到啊，我还没有介绍的时候，我直播还没有介�绍呢，他就已经自己出了100多单、说明咱听友是非常非常的识货。那所以说呢，今天呢也给大家做了一个溯源的特惠返场，依然是当天直播的价格，59元两条买一赠一。这当时呢我们那个主理人啊，就是草本出的主理人也说这个真的是属于总裁特批的价格了，不然的话不可能把价格给到大家这么低，尤其是天冷得很快了，它这个库存掉的也非常的快。所以说朋友们，如果说您也注重腿部的保暖的话，也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购买了，59元买一赠一。这条裤子啊，就是你看起来它很好看，它不像那种普普通通的我们说的那个穿的那个大秋裤，它属于又好看又暖和又舒服的那种。我觉得这条裤子真的是没有毛病啊，很完美。它是双面磨毛的，然后里面呢有一层小小的细绒，非常非常的软，就好像我们第二层皮肤一样。包括了它整条裤子哈，它是自带锁温黑科技，你穿上之后马上你就会感觉到双腿是属于那种暖乎乎的，弹力也很大啊，它是那种大弹力的，弯腰啊、走路啊、抬腿啊、运动啊都不会受到限制，穿到身上呢也非常的轻盈，基本上你是感觉不到它有那种负担感的。而且呢女生款它做了那种瑜伽裤的版型，还是一个无缝拼接的，包括呢它这个女款它在腰头的这个位置做了一个加宽的处理，也就是说我们女生还需要护住我们的小肚子嘛，尤其是天冷的时候，我觉得它这点做还是挺贴心的。也有男款啊，男款呢就是我们男士朋友们也可以当做通勤的打底呀，我们女生呢穿着这个裤子就是搭一些裙子哈，也都是没有问题的，也不用层层叠叠的就是穿好几件一条打底，就可以帮助大家去抵御这种寒气了。重点来了，就是今天的活动价格，再次跟朋友们说一下，它是59元到手整整两条，总裁的特批价格。而且大家都知道哈，就是品质很好又很合适的保暖裤，在这个季节真的是不多得。像今天早晨早高峰他们播出之后，麦迪和新华真的是一下卖出了大几百条，所以说这个价格这个品质朋友们就是你真的是闭眼下单，您自己这个来上一件，或者是给爱人给家人带上都非常非常的合适。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咱今天买了，后面如果说再遇到这种降温的话也不用慌啊，这种裤子呢也是贴身穿很舒服，而且呢还可以给你十足的这种保温感。那今天回复给力呢也让朋友们暖上加暖，就是品牌价格质量都在线的北面羽绒服，今天呢也给大家补货了。北面羽绒服呢绝对是属于厚实抗冻又百搭的羽绒服，因为用的是高品质的鹅绒，吸摆的高蓬松度，含绒量呢高达80%及以上，充绒量也是超过了200克，哪怕是零下十几度的极寒天气，它都可以稳稳的帮你去抵御严寒。真等这个天儿再冷点，真正的入到了冬天啊，不仅仅是库存难以保证，价格还会往上涨。因为今天这个价格呢也是我们选品的小伙伴和供货商磨了大概有半个多月的时间才谈下来的，趁着优惠拿下这件北面羽绒服绝对是非常非常香了。奥莱仓直发短款羽绒服是699元，您加100元还可以拿下长款，长款还就是您穿出门跟个大被子一样往身上一裹啊，超级暖和。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有了这两件哈，一个我们保暖裤，一个是北面的羽绒服，真的是哪怕是这种秋冬刺骨的寒风您都不用怕了。好的，莎莎。
0: 好的，新源，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咯。唐嫣罗晋天赋。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3: 爸爸。
2: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4: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4: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0: 团建度假遛娃就去平山民族风情园，10公里溪流穿云过，在巨木镇贯通古今，宫廷家具博物馆赏明清雅迹，盐湖赏菊露营，绿野仙踪打卡，玩累了有酒店民宿别墅500间客房依山傍水。团建度假遛娃就去平山民族风情园。
1: 开奖了，开奖了，唐山地区有备孕计划的夫妻注意了，
4: 新手宝妈的第一堂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10月16日上午9点，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公益课堂开讲，免费报名。
1: 如果您备孕迟迟没结果，在备孕路上遇到困惑，都可以来现场咨询专家，当天还有毕业姐妹分享备孕故事与干货，主任面对面答疑交流，
4: 到场即可领取户外露营车等精美伴手礼。10月16日上午9点，唐山南湖国际会展酒店等您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备孕，抓紧报名吧。
5: 音乐是时光的年轮，缱绻深情，回味犹酣。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

刘德华的一首《今天》，刘德华就说他自己是一个笨小孩儿哈，只是当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的时候，他就会不停地朝前跑。这个世界正在努力的，甚至觉得有点痛苦的朋友，暗自发力的日子，其实呢，那段生活，挺苦的，也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那种感觉，而是通过你，这种努力，可能真的你已经在想要的生活的路上了，对吗？那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希利娜依高、博远，起风了。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石家庄市教育局2026至2027学年引领讲学计划开始招募，本次计划招聘讲学教师是31名，报名时间10月12号到10月16号。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消息，2026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占地面积将扩至125万平方米，总用冰用雪量达40万立方米，创下历届规模新高。国际乒联昨天公布最新一期的世界排名，中国选手王曼玉登上女单世界第一。第5届亚残运会将于10月18号到24号在日本爱知名古屋举行。名古屋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10月10号在北京成立，总计500人，其中呢，河北21名运动员、4名教练员、4名工作人员入选。河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大雾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上午唐山、保定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北部、邢台北部有雾，部分地区能见度不足200米，局地能见度不足50米。今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多云见阴，有小雨，其中呢，坝上地区有雨夹雪，其他地区多云转晴。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你编辑，深山为你播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四

如果不喜欢人家，就这样果断地拒绝人家，也是对人家负责的表现。我们听到徐怀钰的一首《怪兽》。有些朋友啊，特别不会拒绝他人，因为拒绝他人的请求之后，会担心对方会因为自己的行为不开心啊什么的。人呐，该共情的时候要拼命共情，该温暖的时候你要做一个小太阳，但是该做课题分离的时候一定要分离。课题分离就是要在恰当的时候把自己的感受和别人的感受分开，拒绝他是你的课题，被拒绝是他的课题，我们都要解决各自的课题，这样生活才能够相对更轻松。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你不必是一朵花。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4: 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3: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

0: 之遥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2: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雕刻时光。

林忆莲听说爱情回来过，有些关于她的消息是你不小心听到的，有些是你假装不在意打听到的，对吧？听完之后呢，对情绪也没有任何好处，是吧？有的时候呢，只要你不去过度的去关注他人动态，不过多的去揣测太多人的想法，就能少很多的烦恼。有的时候真的控制住自己的好奇心，增强点屏蔽力，让生活的线条相对单一一点，其实挺好的。黄绮珊，海洋波，向云端。

0: 太阳。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有朋友可能说，我就是做不到不想念他，我做不到像云端的那般轻松。有一种说法，不知道您试过没有，叫念起不随。念起不随就是说，念头升起的时候能察觉到它，但是不跟着它继续想，不被它牵着走，不是消灭念头，而是对念头保持觉知，不粘着，不停留，不是硬把念头按下去。有的时候吧，你越按可能你就会越想，但是呢你就觉得那就像是看云飘过天空，云来了你知道，云走了不留，念头来了不判断它好还是坏，不让它驱使你，已经是一个进步了。试试看。

0: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2: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7: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8: 哪里爬山不用爬？顶山顶山云顶啊，海拔1200米，俯瞰群山，电瓶车索道直达山顶，真人 CS 丛林对战，七彩花草，还有刺激的山顶滑板车，一票畅玩。21摄氏度山峰配云海奇观，石家庄周边最飒的秋日冒险，顶山顶山云顶等你来。
9: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7: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7: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9: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7: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11: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这是娜塔莎为自己14岁的弟弟创作的一首歌，励志主题，鼓励人们要做生命的主人。这首歌也多次被用作插曲或主题曲，在电视剧和电影里出现。潘婷广告歌 Natasha Bedingfield and Retton

0: 昨天呢下过雨之后，今天早晨的温度都感觉低了，对吧？很多朋友上身穿得很厚，但是忽视了我们腿部的保暖。今天呢带来乐商城爆款保暖裤，我们来听听新源和我们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如果说您上周看了草本出色的素源直播，而且还下了一单的话，那恭喜您，今天顺利的您可以穿上它了。尤其是直播那天啊，有一个隐藏爆款，也是我自己没有想到的，草本出色的双面膜绒保暖裤，价格特别的合适，59块钱买一赠一。那为什么说它是隐藏爆款呢？是因为我当时在播的时候也没有想到它可以获得那么多的自来水好评啊。当时呢我就是直播的时候还没有介绍到这个产品呢，就已经出了100多单了，说明咱听友是真的真的很

0: 吃货。那这次呢，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素源的特惠返炒，依然是59元两条，这是草本出色的总裁的特批价格，真的是不多得。但是呢，天儿啊，大家发现已经冷了，库存掉得很快，因此呢，您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准备好这份温暖。这条裤子呢，属于又好看又暖和又舒服的一条裤子，我觉得它简直是没有毛病啊，堪称完美。双面磨毛，内里的细绒软的好像我们第二层肌肤一样，自带锁温的黑科技，穿上之后你就感觉到双腿很快就暖乎乎了。那女款呢，它也很贴心，做的一个瑜伽裤的版型，还是无缝拼接的，包括呢在这个腰头的位置做了一个加宽的处理，就可以护住我们的小肚子。当然也有男款的哈，可以当做通勤的打底，那女生呢搭裤子啊搭裙子啊都没有问题，不用层层叠叠的穿上好几件啊，里三层外三层的，咱一条打底就可以抵御阴冷的潮气了。重点来了，今天的价格啊非常非常的合适，59元到手整整两条。朋友们都知道，这种品质好又很合适的保暖裤，在这样一个季节，尤其是即将降温的时候，真的是不多得。像今天早晨早高峰播出之后，就已经出了大几百条，所以说这条裤子您自留或者是给爱人带给家人啊，也都非常的合适。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今天您买了后面再降温的话也不用慌了，就把它贴身穿上，又舒服还保暖。那今天您回复给力呢，也让您暖上加暖，品牌价格质量都在线的北面羽绒服今天也给您补货了，绝对是属于啊很厚实又很抗冻又百搭的羽绒服。因为北面呢用的是高品质的鹅绒，700的高蓬松度，含绒量高达80%以上，充绒量更是超过了200克，哪怕您是去张家口去滑雪去，去东北去旅游去，零下十几度的极寒天气，它也可以帮你稳稳的抵御严寒。真等天儿再冷点儿，不仅仅是库存难以保证，这个价格也会随之上涨。因为今天这个价格呢，也是我们选品的小伙伴和供货商磨了大概有半个多月的时间才谈下来的。趁着优惠买下北面羽绒服，绝对是非常非常香了。奥莱仓直发短款羽绒服699加100元，还能拿下长款，长款就跟个大被子一样，从头护到脚啊，这一出门裹上它非常有安全感。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1: 好的，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了。王力宏，大城小爱。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开奖了，开奖了，唐山地区有备孕计划的夫妻注意了，
3: 新手宝妈的第一堂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10月16日上午9点，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公益课堂开奖，免费报名。
1: 如果您备孕迟迟没结果，在备孕路上遇到困惑，都可以来现场咨询专家，当天还有毕业姐妹分享备孕故事与干货，主任面对面答疑交流，
3: 到场即可领取户外露营车等精美伴手礼。10月16日上午9点，唐山南湖国际会展酒店等您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备孕，抓紧报名吧。
5: 吉普冲锋衣金秋大促开始了，市场价369元，1024乐商城金秋直降200元，今天到手仅需169元。
1: 可拆卸羊绒绒内胆，搭配防风防雨外壳，以一三穿，从容应对昼夜温差。防风袖口，可拆卸帽子，兼顾实用性与穿搭质感。
5: 防污防油又耐磨，还有黑色、藏蓝、塔其白等6种颜色任选，男女都能穿。
1: 1024乐商城金秋大促169元，把吉普三合一冲锋衣带回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
0: 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6: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0: 1024雕刻时光，
6: 1024雕刻时光，
0: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孙燕姿的一首《没时间》。没时间是不是您的口头语？特别喜欢说没时间，我最近特别忙，没时间。可能真的有很多朋友是真的没时间，特别忙。在外人看来，你真坚强，每天都在忙，整天加班又加班。但其实你自己知道，哪有那么坚强，全靠死撑。其实真的觉得自己快碎了。接下来还是一个关于死撑的故事，绝口不提爱你。

有些人梗着脖子说了分手，有些人咬碎了牙齿咽到肚子里就是不说那一句你别走，这些死撑有意义吗？好吧，你说放下了，那么我们见一面试试。你说不爱了，我给你一个温柔的眼神试试。你说我们无话可说了，我们醉一场试试。如果一见面就沦陷了，你有什么资格离开我？你又有什么资格绝口不提？梁静茹，燕尾蝶。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我是品冠。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3: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4: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杨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2: 哇，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5: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

0: 你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邯郸、衡水、保定等地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10月10号起开始缴费。河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10月16号到24号在唐山举办，唐山整合全市80多家景区、酒店、民宿、餐饮、商超资源，打包推出105项优惠举措，30家 A 级旅游景区门票五折，定点酒店住宿八折起。网传住酒店可参观中国天眼核心区，中国科学院昨天发布情况通报，已成立调查工作组，该对该事件开展全面核查。一位代言人郑钦文在中网夺冠，霸王茶姬推出买一送一活动，结果呢，昨天全国多地门店爆单，小程序一度卡顿崩溃。霸王茶姬昨天发文致歉，针对一线员工高强度付出，公司称将发放1350万元的奖励。石油输出国组织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天气方面，河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大雾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上午唐山、保定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北部、邢台北部有雾，部分地区能见度不足200米，局地能见度不足50米。今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多云见阴，有小雨，其中呢，坝上地区有雨夹雪，其他地区多云转晴。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1: 四，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张韶涵带来这首《暮色回响》。暮色回响，仔细琢磨，这个名字起得非常好，很有诗意。暮色和回响两个元素结合，表达了人对时间、对情感、对生命等很多方面的思考。这首歌《暮色回响》也轻轻地唱着对逝去亲人的想念。生命当中的有些人，每次想起可能都会涌起一种无力感，无力留住，只能靠回忆记得他的好。面对生死，我们始终太平凡太普通了，但是我们都在这份平凡当中努力记得更多的美好。毛不易带来这首《无名的人》，在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1: 我是这路上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5: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5: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5: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说这首小镇姑娘其实写的就是自己面对一个未知领域，害怕、恐惧，但是自己呢会积极走下去的那种决心。哎，对，那个味儿特别对。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吴克群属于自己的那份励志。吴克群，吴克群，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稍后你要听到的是1024午间档，糖豆主持《雕刻时光》，明天见喽。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1: 秋风起，滋补食，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
2: 下单，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胡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脚灯，久走不累。

0: 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回头虎秋千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回头虎秋千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方，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喂，妈，明天我不加班，带您去体检吧。石家庄医专附属医院搞活动，只要1.99元，10几项体检项目随便挑，这么划算，给你爸也抢个名额。一家人身体健康，稳稳的过日子比什么都强。
1: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医院惠民体检，只要1.99元。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体检锁定名额，体检不会改变您的生活，而是防止您的生活被改变。
3: 一封家信，一份包裹，一张存单，承载无数牵挂、祝福与信任，完善邮政服务网络，开拓行业无限可能。河北邮政与时代同频，为梦想护航，让美好随时与您相伴。
1: 团建度假遛娃就去平山民族风情园，10公里溪流穿越过，在巨木镇贯通古今，宫廷家具博物馆赏明清雅迹，盐湖赏菊露营，绿野仙踪打卡，玩累了有酒店民宿别墅500间客房依山傍水。团建度假遛娃就去平山民族风情园。
4: 这里是 FM 1024
5: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6: City Pop 融合80年代复古旋律，营造漫无目的夜晚漫游的沉浸感，呈现卸下伪装、深夜自洽的松弛感。特别推荐理由：率真松弛的 Fiona 式幽默，薛凯琪，自由的夜。
7: 嗨。

热烈欢迎各位新老朋友在每天中午的11:30准时收听河北音乐广播的节目啊！我们这档节目的名字叫午间道，直播的这个时间点呢是从每天中午的11:30到12:30啊，中午饭点的时间，坚决不多占用大家一分钟，我们说下班就下班。跟咱们上学的时候啊，那个特别爱拖堂的老师不一样，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糖豆。糖豆啊，就是你大概想象的那俩字儿啊，糖米字旁，唐朝的糖，哎，豆花生豆的豆啊，听名字感觉是不是非常的甜美？实际上啊，反正就是现在有滤镜有美颜凑合也能看。咱们中国人给自己起名你还不知道吗？对吧？主要是寄托一个美好的这个心愿，对吧？鼓励自己，激励自己啊，一个非常美好的心愿，希望自己未来是这个样子的。实际上平常你看我其实喝水的时候我都用碗，有一种梁山好汉的感觉。如果是在收音机那端听我节目的朋友啊，因为你只能听到声音嘛，对吧，就是大概这个性格跟这个声音还是挺匹配的啊。刚才还问大家呢啊，对，问视频端的朋友啊，当然你如果说你说我想想看说长什么样啊，目前呢咱们确实也有这方面功能了啊，在抖音这个平台搜索唐唐唐唐唐大美啊，五个唐，米字旁加上唐城的唐，大小的大，美丽的美，就可以找到我此时此刻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的视频直播。刚才我还问视频端的朋友，我说大家有没有听说过现在网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养生的理论啊，叫大水理论，大小的大，哎，就喝水的水。听没听过喝大酒？听过啊？哎，酒不喝了，该喝水了，喝大水。大水理论呢，我昨天研究研究啊，是今年的10月份的时候爆火的网络热梗。就前两天的事儿啊，说是年轻人呢放下奶茶呀咖啡呀不喝了，哎，不要了，就喝水，主攻水，喝多少水，1.5升到2升的大瓶的白水的这种养生的生活方式，口号就是弱者喝饮料，强者喝大水。背后呢是年轻人用几块钱的喝水小事儿，在不确定的生活当中找回自己说了算的这种掌控感啊！这是昨天晚上我突击学习一下啊！我说你平常是不是喝大水的人？就说咕咚咕咚咕咚，一天8杯水啊，咱都能满足。反正我不是，应该说每个人可能都有一套自己所推崇的健康理论啊。你像本人，跟大有关的，就是直接大盘鸡理论。都是大，反正就是你管他这那的。在本期节目当中，此时此刻我给大家预告一下啊，我们会盘点不少微博上的热搜，还有一些本人最近学习到的冷知识。我先来说最实际的一个啊，平常生活当中你洗不洗衣服呀？啊，有朋友说是手洗吗？不是，不是，洗衣机，洗衣机。那主持人自己都不手洗衣服，我还是跟你说。我想说啥呢，就是你洗不洗衣服呀，你洗衣服你用的是这个洗衣粉呢还是说洗衣液呢，哎，现在有一种叫洗衣凝珠啊，是吧，你是用哪一种啊，昨天刚看的啊，说爱用洗衣凝珠的人天塌了。为什么塌了呢？有一位网友的媳妇儿啊，在家使用洗衣凝珠洗衣服的时候呢，他就不小心啊把这个包装袋给撕破了，然后洗衣凝珠有一些成分呢就溅出来了，正好溅到了他的眼里。你知道接下来我要说啥了？对，对眼睛有非常大的伤害。当时呢，他就觉得说啊，这有啥？应该没啥吧。然后就是拿水冲了冲，自来水啊，拿自来水冲了冲。后来发现不太行，因为太疼了，这个眼睛太疼了，赶紧上医院吧。上医院啊，跑了3家医院，最后挂的是大医院的专家号，然后给专业的那个洗液，清洗的眼睛，说即便这样，眼角膜都掉了一大块，被腐蚀掉了。可怕哈，说一直到现在说都还在用药恢复当中。今天要告诉大家是什么，就是说这个洗衣凝珠啊，你平常如果说是用它来洗衣服，你不仅得把它放在孩子够不着的地方，哪怕咱们自己在使用这个洗衣凝珠的时候也得小心谨慎，你知道吗？因为里面呢全是腐蚀性特别高的东西，就这么一点点能洗一锅衣服，你想想它那个成分，它那个劲儿能小了吗？所以说如果一溅到脸上啊，手上啊，眼睛里啊，要不得了，不得了了。
之前我也琢磨过洗衣凝珠啊，就那么小小的一颗，有不同的味道啊，洗完之后这个衣服可能还真的就喷香啊，用的也非常的方便，不用撕开直接就扔进去，也不用管了。后来为啥我没有买呢啊，我没有说大量的使用过，没有，为啥呢，就是发现这洗衣凝珠还是太贵了。咱现在是纯过日子人啊，包括你说护发素对吧，用到最后的时候啊，也是先接点水，然后晃一晃晃一晃晃一晃，夸一下，然后再倒在脑袋上啊，这是一点不能浪费。而且你包括现在你说护发素用完了对吧，那瓶都不能扔，不能扔啊，攒着跟那个洗发水的瓶啊，包括沐浴露的瓶都攒着，攒一块攒多了然后卖废品。

森说了，豆儿，我听你说了洗衣凝珠的事儿之后，我决定我不洗衣服了，我厉害吧？那反正也是你自己穿，你开心就行。你到时候就是你不洗衣服了，你自己穿完了，就是平常骑电动车的时候啊，还有在单位的时候啊，那可能就是周围五米之内没有什么人了。哎，我一直都在琢磨，你说平常啊，咱不说男女啊，平常一出门，夸夸夸从头是到脚就是喷大量的香水的人，你说他真的是就是咱品味在这儿呢啊，还是说他就是用其中一个味儿压另外一个味儿呢？不知道。哎呀，你说也可能是醉翁之意就不在酒了。我还特别喜欢，就是平常一出门啊，就是闻到这人身上一种香味儿，什么香味儿？哎，香皂的味儿，沐浴露的味儿，就是那种哎洗衣液的味儿啊，不是说那种香味儿。带着淘淘去看球说了，从小我妈就让我多喝水，小时候那个大茶缸子一次我得喝一缸，导致我现在有个习惯，无论矿泉水还是饮料，开盖一次喝完，周围人都非常的惊讶，就那种750毫升的大瓶的绿茶对我来讲也是。我记得当年我看鬼吹灯精绝古城之后啊，说胡八一从沙漠回来之后就有一个习惯，不论用什么容器喝水都得喝完。你沾点那意思。11:38啊，咱们直播间现在视频直播间啊，有183个人。问问大家，有没有朋友在今天过生日的啊？因为。

0: 音频端的朋友可能利用网络收音机、车载收音机开车呢，不太方便互动啊。你呢就把安全放在第一位，你就听我说就行了啊。咱们问问视频端的朋友，如果说能腾出手来互动，今天有没有过生日的朋友啊？有没有？有可以说一下的啊？我觉得一定有。你看，小冯就说了有，我觉得一定有，因为每次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说今天谁过生日啊，哎，举个手。过会儿就得有人来留言说能不能祝我生日快乐呀，是不是？可以啊，这不捎带脚的事儿吗？祝福在今天所有过生日的朋友啊，你看西如啊，西如是他姐过生日啊，还有就各种朋友，咱就祝大家哎万事顺心，吉祥如意，生日快乐。哎，有朋友说怎么提到这茬了呢？是因为我昨天突然意识到一件事儿，还有俩月，大家知道吗？今年就过完了，就到元旦了，就到2027年的元旦了。其实你看，人过生日和新年、春节、过年，本质上都是在庆祝，说咱们这个地球绕着太阳溜达一圈，是不是？只不过新年的起始点呢，是全人类，或者说咱中国人啊，而生日的起点呢，是独属于我们自己的。你的第几岁生日，其实就是你绕着太阳转了第几圈。所以今天我们也问问过生日的朋友，你绕着太阳转第几圈了？哎呀，想一想，我绕太阳也就转了30多圈，怎么能给我累成这样呢，朋友们？太阳这个东西是不是有点说法？看到寂寞梧桐说了，今天我儿子20岁生日了，还有。阿沃阿说了我媳妇儿今天生日，小黎说了我的第39个生日，阿拉神雷也说了我今天过生日哦，枪爱说了我绕40多圈了。如果你今天过生日的话啊，嗯，问问大家，因为生日嘛就还比较特别嘛，属于365天当中，那你最想怎么过，你想吃点什么就是庆祝庆祝的。反正我发现我这个人哈，就是过一段时间吧我就得吃点肉，你要是一段时间你就不让我吃肉啊，完整个人就没有劲儿，对不对？没有劲儿啊，不开心，这个情绪也不是说特别的高涨啊。你平常喜欢吃点肉吗？我看一个冷知识啊，所有爱吃肉的朋友，咱都一样啊。爱吃肉可能是身体当中，哎，尤其是肠胃里边的这个菌群嘛，哎，这个咱都知道哈，是由你这个细菌决定的。我们肠道菌群能够利用激素来调节食欲以及对食物的爱好。如果一个人他就是爱吃肉，长期他都爱吃肉，他的肠道内就会积累更多喜欢肉食的细菌。每当吃肉过后呢，哎，这些小菌子们就会释放一种让人感觉到非常愉快的元素，哎，激素，让我们记住吃肉时候的开心的那一刻的感觉。因此呢，就让你越来越爱吃肉，哎，就是爱吃肉。一旦吃不到肉，心里边就会特别想念那个味儿。看到 XWFAWQ 说了，吃肉是不是还得喝点小酒啊？你先等会儿吧。咱还是先说吃肉的事儿啊。嗯，而且就是咋说，就是实不相瞒，我呢，我不仅爱吃肉，你像现在我还喜欢吃点，大家知道我喜欢吃点甜品呢，桃酥是吧？我也不瞒大家，我觉得没什么可丢人的啊，说显老什么的，我爱吃我就直接告诉大家了，这也不是我第一次承认啊。我还喜欢吃咱北方人嘛，碳水。面条的，家里边自己蒸的，花卷儿、包子、馒头，嗯，我还喜欢吃这个，而且我还吃海鲜，我还爱吃海鲜。你说我这肚子里的菌是不是有点过于多了？怎么喜欢吃啥的菌都在我的肚子里呢？哎呀，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聊什么事儿呢？我的烦恼。你看我跟我爸妈还一天住在一块儿，对吧？我妈天天说我你天到晚咋这么馋呢？我也是，我也在想，我一天到晚咋这么馋呢？就馋肉，嗯，几天不吃那个我们正定的热切丸子不行，想那口了。就热切丸子，它还不能说特别多的肉，那不行，那就成肠了啊。热切丸子就是，哎，哎呀，你不是正定人，你可能不知道，就是你可能不知道那个味儿。热切丸子是一种肉糜制品啊，但是你就说这个东西它真的它就肉不能特别的多，你就想那口了。但你隔段时间呢，你还喜欢吃点那个炸丸子，嗯，我们正那叫丸子蛋呢，啊，我们家早市经常就是有现炸的那种，哎，也爱吃。还有你说包饺子是不是肉馅的饺子，对不对？ 另外就是烤鸭，对吧？你说这咋这么馋呢？一天到晚的。今天话题啊，我的烦恼。不仅是你啊，不仅是我，还有正在包括你看咱们直播间外面的有一些朋友，或者说正在收音机端听节目的朋友啊，隔段时间就得关心大家这段时间的生活，是不是？怎么样啊？这日子过得行吗？朋友们有没有什么烦恼？我也知道啊，你不可能说我们一天到晚都这么顺。刚才过生日说大家万事顺心是一个美好的祝愿，有烦恼非常正常啊，谁家过日子说没点烦恼呢？就你看，从小咱就看西游记，咱知道孙悟空哈，就孙悟空那么大的本事，护送他的师傅西天取经的路上还多口头禅呢，什么烦死了。咱们凡夫俗子就更加正常了。所以说今天的互动话题四个字儿啊，我的烦恼，来聊聊呀。
1: 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3: 吉普冲锋衣金秋大促开始了，市场价369元，1024乐商城金秋直降200元，今天到手仅需169元。
2: 可拆卸羊绒绒内胆，搭配防风防雨外壳，以一三穿，从容应对昼夜温差。防风袖口可拆卸帽子，兼顾实用性与穿搭质感。
3: 防污防油又耐磨，还有黑色、藏蓝、塔其白等6种颜色任选，男女都能穿。
2: 1024乐商城金秋大促169元，把吉普三合一冲锋衣带回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装。
4: 欢乐60分，
5: 搞笑最认真。
4: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的节目，我是唐豆呀。今天的话，你跟大家聊一聊你的烦恼啊。涛说了，孩子感冒了，总是不好，可怎么办呀？孩子感冒总不好，有可能是装的。开玩笑，开玩笑啊！你谁家孩子生病了，家长都着急。尤其现在处于一个算秋冬换季了嘛，因为其实秋天在咱们北方非常非常快啊。可能你看，好多人现在骑电动车，早上都穿上羽绒服了，可能马上冬天就来了，眼瞅下周霜降就到了啊。咱们家长呢，先稳住一个心态，该上医院上医院，该打针打针，该吃药吃药，是不是？你要是自己心态先崩了，你说孩子指望谁呢？我们不也是父母这么照顾大的吗？如果说你总是每天在家里边啊，就家里就你俩人，也都是你一个人带孩子，你天天带眼瞪小眼的，我是这样想的，不行你花半天的时间，是吧？你让别人帮忙看一下孩子，让妈妈呀婆婆呀，对吧？你自己出门松口气儿，你上公园里边走一走，呼吸呼吸新鲜空气，转移一下自己的注意力，短暂的抽离一下，会不会好一点呢？就不这么着急了。病去如抽丝啊，慢慢来吧。反正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这样的啊，我们切记把自己全部的时间全部的精力都集中在一件事儿上，一旦这件事情如果说它崩了，是不是它没有收到你想要的那种结果，可能你整个人就瘫倒了，你就容易崩溃。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说即便做了父母，对吧，我们也应该有自己的生活，即便我已经结婚了，是吧，也应该有自己的生活。星期天说了，太巧了，太巧了，今天过生日真是太巧了。

0: 反正我不过，我到底谁过生日啊？太奇怪。还有朋友祝我生日快乐的，我算知道为什么，都是同样一个老师教课，但是班里边有正数第一和倒数第一了。大家这个理解能力就是这么不一样吗？有位朋友说，如果有人过生日，不是过阳历生日，是过阴历生日，是不是就代表月亮围绕我转的天数？你不要这么阴历阳历阴阳我。我跟你讲，我直到现在啊，每一年在春节的时候我上班，因为到春节过年的时候，大家都是自动按照农历来说，大年初一啊初二啊就不说几号了。我每一次来上班那个阶段啊，阴历就没有说对过。所以我不擅长的东西啊，我咱也不敢瞎说吧。而且有朋友真的是每一年会把自己的阳历生日过一遍，再把自己的阴历生日过一遍。安安在11:39发来留言，是在微信上啊，他说我是身份证上的生日就是今天。哎，之前他们也说过啊，就说村里边的小孩过的是阴历，城市里的小孩过的是阳历。嗯，其实我每一次可不喜欢这么说了，不是成年人不做选择都要吗？阴历的时候买个蛋糕，阳历的时候买个呗。什么什么城市啊，农村的。另外刚才我们也问大家了啊，你说过生日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是买个蛋糕是吧，这是大家比较常见的一种仪式感。还有的时候呢说是吃点啥呀，对不对？有的时候过了这个生日要做长寿面，哎，妈妈给专门手擀面条一碗，再加个鸡蛋，放点小葱花，哎呀，都感觉想想都好吃。那有的人说不行，我们得下馆子。你说，尤其是年龄越来越大啊，尤其是过瘦的那种，说下馆子，必须得整得阵仗大一点。那有没有那种啊，就是抛开吃这一项？因为我们节目总是大家诟病于说你们就知道吃就知道吃，那我们一个饭点的节目，行，今天我们不说吃了啊，就比如说现在咱们家里边有长辈，今天说到生日了，有没有说啊表示表示啊，给打点钱也行啊，或者说给买点什么东西也行啊，对不对？有没有这种啊，马上这不是冬天也要来了吗？而且我觉得好多可能现在叔叔阿姨啊早就已经穿上秋裤了吧。啊，你说我作为一个小辈儿，咱也问一下子，有没有换的呀？有没有换洗的呀？如果说没有啊，或者说去年的都已经穿出大窟窿来了啊，咱们今天也是给大家推荐一下草本出色的咱们这个内衣内裤什么的啊，保暖内衣。咱们前段时间也给大家直播过，如果说没有赶上的话，今天我们继续有请好物推荐官来继续给大家推荐一下草本出色的一个保暖内衣。哎，你选一选自己的尺码，如果说有优惠，咱们稍微省一个是一个，现在不都纯过日子人嘛，对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请好物推荐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如果说您上周看了草本出色的溯源直播，而且还下了一单的话，那恭喜您，今天顺利的您可以穿上它了。尤其是直播那天啊，有一个隐藏爆款，也是我自己没有想到的，草本出色的双面魔绒保暖裤，价格特别的合适，59元买一赠一。那为什么说它是隐藏爆款呢？是因为我当时在播的时候也没有想到它可以获得那么多的自来水好评啊。当时呢，我就是直播的时候还没有介�绍到这个产品呢，就已经出了100多单了，说明咱听友是真的真的很识货。那这次呢，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溯源的特惠返场，依然是59元两条，这是草本出色的总裁的特批价格，真的是不多得。但是呢，天儿啊，大家发现已经冷了，库存掉得很快，因此呢，您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准备好这份温暖。这条裤子呢，属于又好看又暖和又舒服的一条裤子，我觉得它 简直是没有毛病啊，堪称完美。双面磨毛，内里的细绒软的好像我们第二层肌肤一样，自带锁温的黑科技，穿上之后你就感觉到双腿很快就暖乎乎了。那女款呢，它也很贴心，做的一个瑜伽裤的版型，还是无缝拼接的，包括呢在这个腰头的位置做了一个加宽的处理，就可以护住我们的小肚子。当然也有男款的哈，可以当做通勤的打底。那女生呢搭裤子

0: 搭裙子啊都没有问题，不用层层叠叠的穿上好几件啊，里三层外三层的，咱一条打底就可以抵御阴冷的潮气了。重点来了，今天的价格啊非常非常的合适，59块钱到手整整两条。朋友们都知道，这种品质好又很合适的保暖裤，在这样一个季节，尤其是即将降温的时候，真的是不多得。像今天早晨早高峰播出之后，就已经出了大几百条，所以说这条裤子您自留或者是给爱人带给家人啊，也都非常的合适。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今天您买了后面再降温的话也不用慌了，就把它贴身穿上，又舒服还保暖。那今天您回复给力呢，也让您暖上加暖，品牌价格质量都在线的北面羽绒服今天也给您补货了，绝对是属于啊很厚实又很抗冻又百搭的羽绒服。因为北面呢用的是高品质的鹅绒，700的高蓬松度，含绒量高达80%级以上，充绒量更是超过了200克，哪怕您是去张家口去滑雪去，去东北去旅游去，零下10几度的极寒天气，它也可以帮你稳稳的抵御严寒。真等天再冷点，不仅仅是库存难以保证，这个价格也会随之上涨。因为今天这个价格呢，也是我们选品的小伙伴和供货商磨了大概有半个多月的时间才谈下来的。趁着优惠买下北面羽绒服，绝对是非常非常香了。奥莱仓直发短款羽绒服699加100元，还能拿下长款，长款就跟个大被子一样，从头护到脚啊，这一出门裹上它非常有安全感。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3: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4: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5: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4: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5: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乐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

0: 多企业，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0: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0: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0: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1: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继往开来，中国丛台，丛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两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丛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索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0: 醒节目主持人闪亮登场。
1: 欢迎你来收听和收看河北音乐广播一零二四午间到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唐豆。每到一个月的月初、月中、月末啊，可能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些些烦恼。你比如说月初的时候会扣我们的话费，月中的时候，哎，花呗什么时候还款呀？是不是就这两天啊？对吧？还有月末的时候，可能涉及到你比如说租房子的朋友得交房租。哪里都得用钱呀。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你最近这段时间的烦恼。先来看这一条啊，因为在刚才放广告的时间，我们也会在直播间会读一些留言，视频直播间啊，那你像在视频直播间读过的，我们在音频这段就换点其他的朋友的读读。小小说了，我的烦恼就是订婚了，明年婚礼怎么办？哎，就是我知道订婚是一回事儿，然后明年的话就是得办仪式了，是吧？就是那个，就是这个随份子那个，是吧？因为我没有经验啊。是这么来不？啊，他就说不知道明年婚礼怎么办啊，又不想搞得太复杂，但是如果不办仪式，双方父母那边不好交涉。目前准备先拍婚纱照，好在还有一年的时间去考虑，想一想觉得很麻烦，脑袋大。我看人现在啊，流行那个叫什么四无婚礼，没有什么呢，就是说没有伴郎，没有伴娘，没有婚车，没有司仪，四无婚礼。我一看这么个四五法，那没有什么含金量呀，是不是？你像我本来也没有打算请伴郎，本来也没有打算请伴娘，然后那个婚车的，婚车我是最不理解的了。你说婚车本来这个车吧，它就是租的，它就不是自己的，哎，开的过程当中呢还怕给人磕碰呢。但凡磕碰碰的还得给人赔，那你说你图啥呢，对吧？你租这么个这个宝贝，你弄回家，哎，万一给人磕碰了你还得赔。然后最后司仪就更不用说了，司仪的活我就能干。

我希望以后的婚礼啊，就是别搞那些了。嗯，你别说没啥了，你就说以后的婚礼主要有啥吧，对吧？婚礼，你肯定你说新郎新娘你得有，对吧？其他都可以没有啊，饭也可以不用吃了，对不对？好吃不好吃的也不一定说最后能落好，直接把我之前打给你的钱，你就直接支付宝打给我就行了。那你也不用来了，我也不用办了，咱俩都省事儿。

这位朋友说，最近车位费啊，1000多块钱，取暖费啊，取暖费交了吗？朋友们，应该是这时候该交了啊，因为我们家这个我不负责这一块，我不知道取暖费2000多块钱，物业费2000多块钱，还有一堆份子钱。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别哎呀了。我就感觉真的啊，就是到年底了，一算账啊，咱们没有啥饥荒就不错了。说挣的那些呢，反正是吧，都花了，嗯，没有欠1分钱的饥荒，哎，可以了，挺人幸福的人生。醉西楼说，豆儿，你想多了，什么？就是你租的那个婚车，人家是带司机的，都不让你自己开。啊，我租，完我租他，我还不能开。我在这里问一下啊，有这个结过婚的朋友，当年婚车是租的吗？我问一下啊，你结婚的时候那个婚车，咱也不说是你租的是什么品牌的啊，你就你租婚车花多少钱？也不让你自己开是吗？不让自己开啊？哎，是不让自己开吗？我之前给人当伴娘啊，就是自己开的呀。我天，难道是她老公自己的呀？啥事儿不能细琢磨？

礼用品的，昨天上午送了50多箱，今天上午送了10多箱，万一回到家媳妇儿不让吃饭怎么办？这是我今天的烦恼，求安慰。为啥不让你吃饭呢？你不在外面忙挣钱，为啥呀？送洗涤用品的，洗洁精、洗衣粉、洗衣液，那不都香喷的吗？不是，我朋友们，我脑子有点短路，他为啥就媳妇儿回家不让吃饭呢？咱们女人结婚最忌讳找的就是那种好吃懒做的，这不挺勤快吗？看到宽粉脑袋说了，他挣的少呗，他挣的少不少都是靠自己双手挣钱吃饭的，一点不寒碜。有朋友说了送少了，哦，就送了50多箱，送少了。哎呀，我真的，我每天坐在这里都能跟大家学到很多啊，真的是隔行如隔山。送洗涤用品的，一天送个100多箱，不挣钱。那我问一下子，有没有馒头坊今天在不在？因为我知道啊，咱们微信公众号上，哎，有一个是个馒头坊，哎，蒸馒头的，每天咱俩来互动啊。我问一下子，你就说咱们蒸馒头的，咱一天卖多少？大家一听说肯定是挣了，卖多少？一听肯定就说挣的不多。出租车司机我知道啊，国庆假期期间，北京的一个出租车司机说是3天挣了1000，说哎呀，才挣这么点啊！我一听啊，现在是一天能拉多少活？就是相当于说咱今天就是说赚了，哎，都可以来聊一聊啊！欢迎各行各业的朋友们，在诉说自己烦恼的同时，让我们也了解到啊，说哪个行业现在是挣钱还是比较多的。有朋友说了，是送货的送还是赠送的？白送啊，那不能吧。海阔天空，是说了啊，给车交完车险，是你开出租车的话，你肯定得给车交车险啊，甚至有的时候你得交大额的那种。交完车险，这不又少了一大笔钱吗？不交也不行啊。全家3口人，3张电话卡都是从我这张主卡里面划的月租，还连带着家里的网线。我知道这种啊，1个月100出头也不算小数目。有没有月租200以上的哥们儿出来安慰安慰我？啊，月租200以上有这种套餐吗？应该也有啊，应该也有。反正你说到每个月交话费，确实是这样啊。我跟你有相同的感受，就你每次交话费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说特别的憋气？是不是特别憋气？以前还好啊，以前你像我们上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看宿舍里边好多人办那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卡啊。嗯，反正就是他俩就一直就是在那煲电话粥，天天一打打一晚上那种。你说交一下话费，交一下话费，你就是看钱，看咱现在每个月还得交着话费，交着月租，将近100块钱的话费呀。你要了解我的话，你就会发现那也没有人给我打电话呀，我也没有人可以打电话呀，我一个月才打几个电话呀？假月租89，以前我还没有感觉啊。我现在忽然觉得三大运营商好恐怖啊，中国14亿人，每个人可以说都有手机号吧，对吧？一个人一个月就得交，你得像39块钱到159不等吧，我觉得。妈呀，大家算一算，有个数学好的不，这得赚多少钱？

无名氏说了，我们一个月的网费是3000多。你们什么业务？一个月的网费3000多？因为我们家的网费是我爸在交啊，他就是那种有一个主卡，然后连带着两个副卡，然后又连着家里的网线，你知道这种套餐啊？我印象中一年应该是不到1000块钱。哦，他说了一个叫独享光纤。啥意思？就是说网速快呗。

北回归线这是干啥呢？当月嫂月薪保守两个 W， 月嫂培训电话1351，你干啥呢？再来看这条啊，说点别的。无名氏，孩子考不上清华怎么办？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有点想笑，我只能说孩子考不上清华这个问题放在咱们中国，尤其放在咱们河北，不是什么大事儿吧？考不上清华不是很普遍吗？反而说谁家孩子考上清华了，出新闻了是吧？当地有的时候咱还组织一下，尤其村里边啊，还给点钱说表扬一下，对不对？还会有家长觉得孩子考不上清华说烦恼吗？我先想问一下，你孩子那边没有什么事吧？你每天没有逼他吧？孩子心情还行吧？孩子如果那边没有什么事的话，你上医院要不抓紧看看。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咱也能理解啊。下辈子做一只小猫吧，嗯，想上哪个大学钻进去就行了。老顽闹说了，考不上清华就考北大呀，还真得你这样的人治他。刘开范今天也来了啊，他说烦恼昨天就说了，腿爬山受伤了，崴了一下，连带着脚，真恨这弱不禁风的身体，缺少男子汉气概，我怎么摊上这么一副不争气的身体呢？我恨了。行了行了行了啊，你现在你好在说你没有这副弱不禁风的身体，你连狗都遛不了了。你我们的身体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这样啊，就很神奇，对不对？你比如说到睡觉的点了，晚上他不困，早上到起床的点了他不起，还没有到饭点的时候他饿了。这就是我们的身体。12:12，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聊到的是你最近的小小的烦恼啊，肯定每个人都会是有烦恼的，包括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坐在这里一说大家一把自己的烦恼一说，呀，这还算个烦恼呢？你有的时候都甚至不能理解啊。所以说，可能是不是听完别人的烦恼之后，你忽然觉得自己的烦恼啊，其实啥事也不算。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歇一会儿啊，来让自己的耳朵，让自己的脑子啊休息一下，听听歌吧。稍后回来，等着我。

0: 古人
1: 太酷了，
2: 你这个毒妇，只要杀了你。
0: 你看这古代的宫斗剧啊，你像什么《甄嬛传》呐、《延禧攻略》呀、《步步惊心》啥的，十个里边九个都是在清朝。那么清朝的妃子每天的任务就是宫斗吗？比如华妃娘娘的，
3: 那就赏夏常在一丈红吧。
0: 实际上的华妃娘娘早上太阳还没出来，她就得起来梳妆打扮了。之后啊，妃子们就得去找太后和皇后请安，打卡上班。如果遇到领导来了兴致，
4: 今天我简单说几句。
0: 等领导发完言，可能就到中午了，这时候妃子们才有了干饭的自由。吃完饭呀，妃子们就可以回去补觉，或者是找闺蜜聊聊八卦。但由于平常在后宫实在无聊，妃子们也会研究各种好玩的东西，像打牌、踢毽子、听戏、绣花、赏花等等。比如咱们

0: 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0: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喂，金钱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2: 喂，健康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2: 喂，亲人，你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2: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4: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2: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5: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5: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5: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6: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6: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6: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8: 世界很吵，
2: 心情不好。
9: 请锁定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
10: 你会发现
8: 快乐多了，
10: 烦恼
8: 就会逃跑。
11: 欢迎回来，继续为你直播的节目是1024午间道，我是糖豆。看到瞬间的幸福这位朋友的一个求助提问，刚才我们也跟视频端的朋友们马上就分享了啊。接下来我们再问问音频端的朋友啊，尤其是懂车的朋友，他是这么说的：豆儿中午好，我最近的烦恼呢，就是想换一个自动挡的车，因为家里有一个手动挡，但是我儿子考本之后呢，人家就不愿意开这个手动挡，想买新的，但是没有钱，想买二手的呢，又怕车不好。豆儿，你说这可咋整？帮我出出主意呗。以前呢也有朋友，我不知道是故意的还是开玩笑啊，专门在我的这个直播间问我应该怎么选车。他说他的预算呢是20万。我说你看，你要是诚心问我的话啊，你就再加100万。你要再加100万的话，我就好给你推荐车。很多时候可能就是这样子，对吧？你说我想买新车，可是我家里没有钱。要是买二手的车呢，我又不放心，我也不懂车，但是家里边有一个手动挡的车呢，孩子还不想开，孩子就想换了个自动挡的，你说怎么办呢？怎么办？谁痛苦谁改变。是吧？其实从想买新的没有钱这句话开始就能结束了。哎，答案已经放在这个提问当中了。家里有车，只是手动挡的，但是孩子考本之后他不愿意开，谁痛苦谁改变，他愿意开啥车让他自个儿去买去呗，对不对？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啊，尤其如果说你说这小孩马上就可能结婚了，咱当老人的想给孩子说陪送点啥也好，还是说买点新的也好啊，有这个意思，哎，咱也有这个准备，那行，咱挑一挑。你说现在这不是刚考本吗？大学都没有毕业呢，但是现在家里这个手动挡呀不愿意开，我跟你说啊，以后你家那个房子他还不愿意住呢，他还想住新的呢。以后2层的房子他还想住12层的，12层的他想住1层的，对吧？那都是这样，他想呗。

0: 另外说完这段话，我就看到微信上晨晨这位朋友了啊。这个整个这段话我已经看到了啊，但是不适合在我们的广播当中读了。也是问我应该怎么办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啊，我觉得可能每一个女性，尤其是她说到的是刚刚生完孩子，孩子现在还不满一周岁，可能跟自己现在所从事的这个工作呢，又有一些冲突，不知道该怎么办。世间万事都是有舍有得的，看你看重什么。可能孩子总会有长大的一天啊，但是也许如果说我们自己的工作啊，这个脚步如果放慢的话啊，很快就被淘汰了，这是非常残酷的现实。所以只能说挺一挺啊，每个人都会有这种时候。很多时候挺一挺，上嘴皮一碰下嘴皮，我知道它中间有多难，包括现在我们说女性独立，不管是哪个年龄段的女性独立，其实要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都是非常非常难的。停一停，你说就咱们这里边这句话啊，你要养这个还不到一周岁的宝宝，没有钱养他，你说怎么办？肯定得挣钱呀，对吧？你说我现在又没有时间，那很多女性都会面临这个结果，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对吧？那怎么办？肯定得先养孩子呀，你得先把他养活呀。挺一挺吧。当然所有我说到的一些给你的建议啊，都只是我自己的个人的一些观点，也许你心里边现在已经有所倾向了。你就记住一句话啊，无论我们做什么样的选择都是有舍有得，我们是成年人了，我们只需要为自己做的每一次选择负责就好，因为你的人生路只有你自己能走。南向清风说了，豆姐，我的烦恼稍微轻一点，你说每天晚上睡觉都做梦该怎么办呢？你就说因为梦比较多，还有一些噩梦，你说睡眠质量不高是什么？是这个意思吗？你要问我的话啊，有一个挺狠的，你看你能不能行啊？你三点起来就炸油条。凡是带过孩子的人，可能之前都有过这个睡不着觉的时候。但凡你一带上孩子，这个孩子半夜老醒，然后还得给孩子喂奶，就各种啊。你看你过一周之后，你困不困吧？好多朋友啊，这个王占路啊、灰子呀等等等，就读不了了，读不了了。12:27了啊，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吧啊。我们有时有赏的啊，有时间点控制着呢。明天见啊，明天中午的11:30，不见不散。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杨氏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5: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6: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5: 具体该怎么领呢？
6: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计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5: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计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6: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3: 秋风起，滋补食，
7: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3: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底汁高营养。
7: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

0: 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辽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We don't just play music.
3: 我们不只播放音乐。
2: Right here.
4: 我们给你更多。
5: We give you more.
2: More.
5: And more.
3: 最热门。
5: 最新鲜。
4: 最经典。
5: Classic.
4: 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5: Join us.
2: It's time to get high.
4: 步履不停。
3: 音乐不止。
5: Non-stop.
4: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2: More music.

刚那首歌呢，来自于万能青年旅店的《十万嬉皮》，这支乐队小号一响，整个城市就像被按了慢放键一样。他的歌曲呢，总能让人沉下心来啊。中午的12:36，欢迎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 我是大森。城市的节奏太快了，快到让我们很少停下来问一问自己，现在究竟在忙什么？而这首歌呢，就是那个停下来的瞬间哈。来听阿四和林宥嘉的合作，《致姗姗来迟的你》。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 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
1: 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非常真好看。
2: 我刚在伊利奥斯勒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乐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3: 怪不得你眼周水呢，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3: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开讲了，开讲了，唐山地区有备孕计划的夫妻注意了，新手宝妈的第一堂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10月16日上午9点，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公益课堂开讲，免费报名。
5: 如果您备孕迟迟没结果，在备孕路上遇到困惑，都可以来现场咨询专家。当天还有毕业姐妹分享备孕故事与干货，主任面对面答疑交流。
2: 到场即可领取户外露营车等精美伴手礼。10月16日上午9点，唐山南湖国际会展酒店等您来。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备孕"，抓紧报名吧。
6: 吉普冲锋衣金秋大促开始啦！市场价369元，1024乐商城金秋直降200元，今天到手仅需169元。
7: 可拆卸摇粒绒内胆，搭配防风防雨外壳，以一三穿，从容应对昼夜温差。防风袖口，可拆卸帽子，坚固实用性与穿搭质感。
8: 防雾防油又耐磨，还有黑色、湛蓝、卡其白等6种颜色任选，男女都能穿。
9: 1024乐商城金秋大促169元，把吉普三合一冲锋衣带回家。
1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抓紧。
11: 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音乐
12: so hot。
1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

0: 身上穿得很厚，但是忽视了什么呀？我们腿部的保暖。哎，今天带来了乐商城的爆款保暖裤，来听一听好物推荐官新源的分享。喂，你好，新源。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如果说您上周看了草本出色的素颜直播，而且还下了一单的话，那恭喜您，今天顺利的您可以穿上它了。尤其是直播那天啊，有一个隐藏爆款，也是我自己没有想到的，草本出色的双面膜绒保暖裤，价格特别的合适，59块钱买一赠一。那为什么说它是隐藏爆款呢？是因为我当时在播的时候也没有想到它可以获得那么多的自来水好评啊。当时呢，我就是直播的时候还没有介绍到这个产品呢，就已经出了100多单了，说明咱听友是真的真的很识货。那这次呢，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素源的特惠返场，依然是59元2条，这是草本出色的总裁的特批价格，真的是不多得。但是呢，天儿啊，大家发现已经冷了，库存掉得很快，因此呢，您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准备好这份温暖。这条裤子呢，属于又好看又暖和又舒服的一条裤子，我觉得它简直是没有毛病啊，堪称完美。双面磨毛，内里的细绒软的好像我们第二层肌肤一样，自带锁温的黑科技，穿上之后你就感觉到双腿很快就暖乎乎了。那女款呢，它也很贴心，做的一个瑜伽裤的版型，还是无缝拼接的，包括呢在这个腰头的位置做了一个加宽的处理，就可以护住我们的小肚子。当然也有男款的哈，可以当做通勤的打底，那女生呢搭裤子啊搭裙子啊都没有问题，不用层层叠叠的穿上好几件啊，里三层外三层的，咱一条打底就可以抵御阴冷的潮气了。重点来了，今天的价格啊非常非常的合适，59块钱到手整整2条。朋友们都知道，这种品质好又很合适的保暖裤，在这样一个季节，尤其是即将降温的时候，真的是不多得。像今天早晨早高峰播出之后，就已经出了大几百条，所以说这条裤子您自留或者是给爱人带给家人啊，也都非常的合适。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今天您买了，后面再降温的话也不用慌了，就把它贴身穿上，又舒服还保暖。那今天您回复给力呢，也让您暖上加暖，品牌价格质量都在线的北面羽绒服今天也给您补货了，绝对是属于啊很厚实又很抗冻又百搭的羽绒服。因为北面呢用的是高品质的鹅绒，700的高蓬松度，含绒量高达80%级以上，充绒量更是超过了200克，哪怕您是去张家口去滑雪去，去东北去旅游去，-10几度的极寒天气，它也可以帮你稳稳的抵御严寒。真等天儿再冷点儿，不仅仅是库存难以保证，这个价格也会随之上涨。因为今天这个价格呢，也是我们选品的小伙伴和供货商磨了大概有半个多月的时间才谈下来的。趁着优惠买下北面羽绒服，绝对是非常非常香了。奥莱仓直发短款羽绒服699加100元，还能拿下长款，长款就跟个大被子一样，从头护到脚啊，这一出门裹上它非常有安全感。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0: 好嘞，感谢新源。大家如果要是感兴趣的话呢，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给力就可以了。今天音乐4号推荐呢，是来自于郑润泽的一首歌，最近呢他在榜上很活跃啊，而这首歌呢也是在榜上待了很长很长时间的一首歌曲。这首歌的主题其实就是一个词，叫做犹豫，或者叫做如果，就是如果当初那样会不会不一样。可是人生哪有那么多如果呢？请来听郑润泽，如果呢？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0: 下午一点一起来关注一下资讯。近日，石雄铁路滹沱河大桥506号墩连续梁实线合龙，为后续进行架梁作业打通关键环节创造了条件。金秋时节，邢台市信都区鹰潭古寨迎来晒秋盛景，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留影。近日，国家铁路局印发《铁路科技创新“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稳妥有序推进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悬浮技术研究以及国产化关键技术试验验证。成联分会数据，9月乘用车出口91.7万辆，同比增长73.7%，其中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5.8万辆，同比增长163.5%。上汽奥迪发布文章宣布奥迪全系买一赠一，引发热议。昨天上汽奥迪回应称，赠品为价值不足1000元的同款车模，全系仅指自目标电动品牌的2款车型。律师认为该宣传涉嫌违规。亮青春，去闪光，由共青团河北省委、河北广播电视台、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北有限公司主办的音乐竞演综艺节目《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4季邀你来参加。不管你是实力唱将、器乐达人、原创音乐人，还是想和社团伙伴组队合唱，只要心怀热爱，这里就有你的位置。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闪光”两个字，了解详情即刻报名。期待遇见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晴见多云，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唐山秦皇岛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是晴见多云的天气。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大森播报。
1: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2: 不止音乐
1: 航线开辟。
3: Welcome
4: 最热门、
5: 最新鲜、
1: 最经典。
3: Oldies，
1: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6: Yo, I'll tell you what I want。
1: 动力系统正常，
4: 导航系统正常，
7: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1: 步履不停，
3: 音乐不止。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不止音乐。
8: Your music never stop。

来自于房东的猫和宇宙的温柔失联，欢迎来到不止音乐，我是大森。这个小时我们一起来听一些城市情歌。在人群里面呢，每个人都揣着自己的心事啊。第一首是来自于房东的猫的《和宇宙的温柔关联》，两个姑娘把很宏大的词唱成了那种很小声的安慰。其实城里的人啊，各自有各自的心事，把心事放进歌里，反而就没有那么沉了。下面这首歌的名字啊，这个歌名很长，那长得像是一首诗一样啊，一句诗一样，唱的也是那种向前走不知道终点在哪儿的状态，只要还在车上，你就还有下一站啊。很多事情不用现在就有答案啊，终点其实好像也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咱们还在路上走着。一起来听策乐队的《火车驶向云外，梦安魂于九霄》。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2: 还有其他款吗？
3: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3: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蜜即可下单。
5: Welcome back.
6: 不止音乐
7: ，More music.
8: Never stop.

来自拓网乐队的《永远年轻》，歌名本身就是一种态度了，永远年轻嘛，对吧？如果您要是看过拓网乐队的现场，你会发现啊，当那成千上万的人跟着乐队一起喊、一起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人好像都不会老啊。而如果你要去音乐节的话啊，说到音乐节啊，你要去音乐节的话，你要说比较有氛围的那种乐队啊，我觉得还有一支啊，是后海大鲨鱼啊。虽然说对这支乐队很多朋友有自己的看法和非议啊，但是很多时候他的歌曲，他的旋律一响起，你的身体会跟着他不由自主的舞动起来。一起来听后海大鲨鱼的《猛犸》。

下午的1:31，欢迎回来，这里是不止音乐，正在陪您，我是大森。刚那首歌呢，是来自于韦礼安的一首代表作《如果可以》。其实，在城市情歌当中呢，这种如果这种假设，其实有很多种的主题和题材是跟如果有关的。其实有的时候在这个钢筋水泥丛林里面的我们啊，很多时候会有一份感情是很羞于去表达的。而有的时候其实把话说明白，在当今这个快节奏的生活里面，好像也并没有那么的简单。下面这首歌来自于新裤子和大张伟的合作，我们羞于表达的感情。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秋风起，滋补食，
2: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2: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有你
3: 更精彩。
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5: This is hit music。
6: 王苏龙首次以二幕剧方式推出共20首作品的双张全长专辑《明日世界》，头号史诗主打，以史诗摇滚的宏大架构，对人工智能时代下人类存在的终极价值进行了深刻的哲学叩问和浪漫回应。特别推荐理由：甜歌王子变身音乐哲人，王苏龙音乐制作上的颠覆性革新。王苏龙，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

0: 慵懒午后，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1: 欢迎回来，河北音乐广播的不止音乐继续陪伴您。接下来来自于朴树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写的是什么呀？没有风的船啊，没有风的船就那么停在海上啊，那种动不了的状态写得特别准。有的时候人在城市里面就是这个样子，等风来的时候先需要把船稳住，等风来了再走也来得及，这是老水手的办法。风总会来，只是未必在你等的那天啊，所以我们要更有耐心的去等待风来。接下来来自于朴树的《空帆船》。

0: 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金属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3: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3: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3: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吉普冲锋衣金秋大促开始了，市场价369元，1024乐商城金秋直降200元，今天到手仅需169元。
0: 可拆卸羊绒绒内胆，搭配防风防雨外壳，以一三穿，从容应对昼夜温差。防风袖口，可拆卸帽子，兼顾实用性与穿搭质感。
5: 防污防油又耐磨，还有黑色、藏蓝、卡其白等6种颜色任选，男女都能穿。
0: 1024乐商城金秋大促169元，把吉普三合一冲锋衣带回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抓紧。
6: 慵懒午后，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来自于云南的一支乐队麻园诗人的泸沽湖，他的歌里面有一股山野气，就像是最近哈，特别火的像是什么云南系、云贵系的餐厅一样啊。这个乐队呢，也是有那种感觉啊。他唱的是水，唱的是远方，也是城里面待久的人心里面那种想出走的念头啊。OK， 下午的1:54，不止音乐，暂时就到这里了。稍后是乐随心动，陪伴你度过音乐时光。

0: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为持续优化城市道路交通通行环境，提升道路通行能力，石家庄公安交警对北二环太华街到文苑街路段信号灯进行了优化升级。石家庄市托育综合服务中心项目日前开工，项目建成之后将直接为周边的家庭提供优质普惠的托育服务。石家庄市新增了三家河北省院市工作站，分别为河钢集团有限公司河北省院市工作站、石家庄怡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院市工作站、河北金城种业有限责任公司河北院市工作站，涉及了生物医药、现代农业、钢铁等领域。奇瑞汽车近日集中发布多项2026年的固态电池设备采购项目，涵盖了固态电池研发、制备、检测等核心环节。近日网友将大水、大睡加搏击总结为吃、动、睡三合一的健康密码，其中大睡强调晚上九点之前入睡，睡够八个小时，且拒绝报复性熬夜，搏击则主张放弃追求大块头的肌肉。医生提醒说，这套理论值得肯定，但是要小心用力过猛伤及身体。亮青春去闪光，由共青团河北省团省委、河北广播电视台、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北有限公司主办的音乐竞演类综艺节目《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邀你来参加。不管你是实力唱将、器乐达人、原创音乐人，还是想和社团伙伴组队合唱，只要心怀热爱，这里就有你的位置。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闪光两个字了解详情，即刻报名。期待遇见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晴间多云，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唐山秦皇岛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一场秋雨一场凉，所以昨天的一场秋雨之后，你那儿的最低气温也明显下降了吗？往深秋走的过程里面感受到的温度变化总是有明显的段落的，突然有一天开始就要穿厚一点的外套了，突然有一天开始就得穿两层。时光不断向前，四季轮转，你会更关注周围的变化还是周围的不变呢？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是让

0: 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0: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0: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蜜即可下单。
3: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

就在明年。目前呢，他正在巡演，也几次的跟大家说会唱到明年年底。他坦言说，没有永远的蔡琴，也不想在最后一场演唱会才说这是最后一次，而是想一场一场的去告别，亲自的看到观众，说出他深深的感谢。

0: 刚刚刘德华的这首歌《真爱舞台》，刘德华也不止一次的表达过，如果说他想要继续唱下去，大家会不会继续守在他身边？那14:25到了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了。昨天下过雨之后啊，今天早晨的温度是感觉更低了。很多朋友上身会穿得很厚，但是可能我们会忽略了腿部的保暖。那今天我们带来的是乐商城的爆款的保暖裤，然后来听听好物推荐官心源的分享。心源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如果说您上周看了草本出色的素源直播，而且还下了一单的话，那恭喜您，今天顺利的您可以穿上它了。尤其是直播那天啊，有一个隐藏爆款，也是我自己没有想到的，草本出色的双面魔绒保暖裤，价格特别的合适，59元买一赠一。那为什么说它是隐藏爆款呢？是因为我当时在播的时候

时候也没有想到它可以获得那么多的自来水好评啊！当时呢，我就是直播的时候还没有介绍到这个产品呢，就已经出了100多单了，说明咱听友是真的真的很识货。那这次呢，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溯源的特惠返场，依然是59元2条，这是草本出色的总裁的特批价格，真的是不多得。但是呢，天儿啊，大家发现已经冷了，库存掉得很快，因此呢，您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准备好这份温暖。这条裤子呢，属于又好看又暖和又舒服的一条裤子，我觉得它简直是没有毛病啊，堪称完美。双面磨毛，内里的细绒软的好像我们第二层肌肤一样，自带锁温的黑科技，穿上之后你就感觉到双腿很快就暖乎乎了。那女款呢，它也很贴心，做的一个瑜伽裤的版型，还是无缝拼接的，包括呢在这个腰头的位置做了一个加宽的处理，就可以护住我们的小肚子。当然也有男款的哈，可以当做通勤的打底，那女生呢搭裤子啊搭裙子啊都没有问题，不用层层叠叠的穿上好几件啊，里三层外三层的，咱一条打底就可以抵御阴冷的潮气了。重点来了，今天的价格啊非常非常的合适，59块钱到手整整2条。朋友们都知道，这种品质好又很合适的保暖裤，在这样一个季节，尤其是即将降温的时候，真的是不多得。像今天早晨早高峰播出之后，就已经出了大几百条，所以说这条裤子您自留或者是给爱人带给家人啊，也都非常的合适。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今天您买了，后面再降温的话也不用慌了，就把它贴身穿上，又舒服还保暖。那今天您回复给力呢，也让您暖上加暖，品牌价格质量都在线的北面羽绒服，今天也给您补货了，绝对是属于啊很厚实又很抗冻又百搭的羽绒服。因为北面呢用的是高品质的鹅绒，700的高蓬松度，含绒量高达80%级以上，充绒量更是超过了200克。哪怕您是去张家口去滑雪去，去东北去旅游去，零下10几度的极寒天气，它也可以帮你稳稳的抵御严寒。真等天儿再冷点儿，不仅仅是库存难以保证，这个价格也会随之上涨。因为今天这个价格呢，也是我们选品的小伙伴和供货商磨了大概有半个多月的时间才谈下来的。趁着优惠买下北面羽绒服，绝对是非常非常香了。奥莱仓直发短款羽绒服699加100元，还能拿下长款，长款就跟个大被子一样，从头护到脚啊，这一出门裹上它非常有安全感。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0: 年之际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挑风体，滋补食，
3: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2: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3: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2: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5: 更精彩。
6: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7: This is hit music。
8: 动画电影《八仙》主题曲，旋律细腻悠扬，温柔绵长，十分入耳。歌词以雨水相逢的意象，勾勒出凡人结伴同行、彼此救赎的宿命羁绊。特别推荐理由：周深空灵细腻的声线与 Ella 温暖醇厚的嗓音形成奇妙互补。2026暑期档最热

0: 忙碌的人也有自己的旋律阳光房，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集合 NTC。
1: 欢迎你来到这座旋律里的阳光房，来听听那些令情绪放晴的歌。很多时候令我们的情绪放晴的歌也可以是那种很温暖平和的听感，比如说接下来这首任素汐的《别来无恙》，在秋天听的时候你会感受到更加沉稳的力量。后来很多人少了太多大开大合的情绪起落，而是变成了宠辱不惊的样子。一句《别来无恙》带着回忆里的释然，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吉普冲锋衣金秋大促开始了，市场价369元，1024乐商城金秋直降200元，今天到手仅需169元。
0: 可拆卸摇粒绒内胆搭配防风防雨外壳，以一三穿，从容应对昼夜温差。防风袖口可拆卸帽子，兼顾实用性与穿搭质感。
5: 防污防油又耐磨，还有黑色、藏蓝、卡其白等6种颜色任选，男女都能穿。
0: 1024乐商城金秋大促169元，把吉普三合一冲锋衣带回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抓紧。
6: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这是一首25年前周传雄写给苏慧伦的歌，姚谦作词，周传雄作曲。2001年的时候收录在孙慧伦的专辑《恋恋真言》里面。那至今为止都是苏慧伦热度最高的作品之一，《秋天的海》。那最近周传雄是在演唱会上首次公开的演唱之后，重新编曲录制，全网上线。重新编制的版本，周传雄担任了制作人、编曲和和声。相比苏慧伦原版那种很浓烈的遗憾，新版多了一份岁月沉淀之后的释然。新版呢只有2分多钟，很多人在听完之后觉得没听过瘾呐。

次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0: 山吗？
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晴见多云，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多云转阴，有小雨或者零星小雨，唐山秦皇岛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是晴见多云天气。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这是当年在张雨生车祸之后72小时之内集合了作词、作曲、编曲、制作、演唱、演奏、录音室、唱片、平面设计、文字转述、 MTV 编导以及拍摄小组不计酬劳完成的一张单曲唱片，目的是希望将这张专辑的收入帮助作为张雨生的医疗、看护、复健以及安家的费用。那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听你听我》。展惠妹跟张雨生是亦师亦友的关系，对于他的离世多年之后依旧无法释怀。当看到他在演唱会的舞台上唱起这首歌的时候极度哽咽，也真切地感受到重要的人离世那种无奈和分外的感伤。人难免会怀念过去，但活着的人能够过好每一天，也是对逝者最大的安慰吧。这里继续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圆圆。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3: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2: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3: 具体该怎么领呢？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计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3: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计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2: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5: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5: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5: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7: 这世界从来不缺故事，
8: 因为人类的各种经历已经足够精彩。
7: 在每一次心动的瞬间，
8: 其实都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
7: 月随心动，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

刘若英的这首歌《我们没有在一起》，整首歌充满着一种温和的释然。旧公园拆了，秋千停在了记忆里，他用最淡的语气讲述了一段没有能够走到终点的感情。爱过的人最后没有能够成为恋人，却成了懂你最初的模样的人。你可以在他面前狼狈的崩溃，也可以隔着人群远远的关心，没有纠缠，没有怨恨，只剩一份被岁月磨软的牵挂。原来有一些告别不是彻底的失联，是换一种温和的方式把对方妥帖的安放在余生里。这里也继续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圆圆。所有的情绪在情感释然的瞬间，都像是突然的走进了万里晴空的天气里。

一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许巍版本的晴朗是从暗夜里走出来的光，从前的伤痛像过眼的云烟一样，世界像一场电影，悲喜交织却依旧动人。歌曲里面的吉他声音轻轻地铺开，听起来像是风掠过山谷，听歌的人也会感受到情绪在慢慢地舒展开来。从前受过的那些挫折，后来都可以变成了人生当中很开阔的风景。歌曲最后，那些啦啦啦的哼唱，也像我们站在了旷野里，感受到情绪彻底放晴。

0: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秋风起，滋补食，
3: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3: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5: 音乐
4: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6: 深情款款的旋律和直击人心的歌词赢得了全球歌迷的喜爱，更成为了理查德·马克思音乐生涯当中不可磨灭的印记。 Richard Marx Right Here Waiting， 此情可待。

每次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0: 9:37到了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那昨天下过雨之后呢，今天早晨的温度是感觉更低了。很多朋友上身穿的挺厚的，但是也会忽略了我们腿部的保暖。那今天呢，乐商城带来爆款的保暖裤，我们来连线好物推荐官新源，听听他的分享。新源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如果说您上周看了草本出色的素颜直播，而且还下了一单的话，那恭喜您，今天顺利的您可以穿上它了。尤其是直播那天啊，有一个隐藏爆款，也是我自己没有想到的，草本出色的双面膜绒保暖裤，价格特别的合适，59元买一赠一。那为什么说它是隐藏爆款呢？是因为我当时在播的时候也没有想到它可以获得那么多的自来水好评啊。当时呢，我就是直播的时候还没有介绍到这个产品呢，就已经出了100多单了，说明咱听友是真的很识货。那这次呢，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素源的特惠返场，依然是59元2条，这是草本出色的总裁的特批价格，真的是不多得。但是呢，天儿啊，大家发现已经冷了，库存掉得很快，因此呢，您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准备好这份温暖。这条裤子呢，属于又好看又暖和又舒服的一条裤子，我觉得它简直是没有毛病啊，堪称完美。双面磨毛，内里的细绒软的好像我们第二层肌肤一样，自带锁温的黑科技，穿上之后你就感觉到双腿很快就暖乎乎了。那女款呢，它也很贴心，做的一个瑜伽裤的版型，还是无缝拼接的，包括呢在这个腰头的位置做了一个加宽的处理，就可以护住我们的小肚子。当然也有男款的哈，可以当做通勤的打底，那女生呢搭裤子啊搭裙子啊都没有问题，不用层层叠叠的穿上好几件啊，里三层外三层的，咱一条打底就可以抵御阴冷的潮气了。重点来了，今天的价格啊非常非常的合适，59元到手整整2条。朋友们都知道，这种品质好又很合适的保暖裤，在这样一个季节，尤其是即将降温的时候，真的是不多得。像今天早晨早高峰播出之后就已经出了大几百条，所以说这条裤子您自留或者是给爱人带给家人啊也都非常的合适。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今天您买了，后面再降温的话也不用慌了，就把它贴身穿上，又舒服还保暖。那今天您回复给力呢，也让您暖上加暖，品牌价格质量都在线的北面羽绒服今天也给您补货了，绝对是属于啊很厚实又很抗冻又百搭的羽绒服。因为北面呢用的是高品质的鹅绒，700的高蓬松度，含绒量高达80%级以上，充绒量更是超过了200克，哪怕您是去张家口去滑雪去，去东北去旅游去，-10几度的极寒天气，它也可以帮你稳稳的抵御严寒。真等天儿再冷点儿，不仅仅是库存难以保证，这个价格也会随之上涨。因为今天这个价格呢，也是我们选品的小伙伴和供货商磨了大概有半个多月的时间才谈下来的。趁着优惠买下北面羽绒服，绝对是非常非常香了。奥莱仓直发短款羽绒服699加100元，还能拿下长款，长款就跟个大被子一样，从头护到脚啊，这一出门裹上它非常有安全感。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1: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3: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3: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3: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开讲了，开讲了！唐山地区有备孕计划的夫妻注意了，
2: 新手宝妈的第一堂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10月16日上午9点，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公益课堂开讲，免费报名。
0: 如果您备孕迟迟没结果，在备孕路上遇到困惑，都可以来。

0: 来现场咨询专家，当天还有毕业姐妹分享备孕故事与干货，主任面对面答疑交流，
1: 到场即可领取户外露营车等精美伴手礼。10月16日上午9点，唐山南湖国际会展酒店等您来。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备孕，抓紧报名吧。
2: 吉普冲锋衣金秋大促开始了，市场价369元，1024乐商城金秋直降200元，今天到手仅需169元。
0: 可拆卸羊绒绒内胆搭配防风防雨外壳，以一三穿，从容应对昼夜温差。防风袖口可拆卸帽子，兼顾实用性与穿搭质感。
2: 防污防油又耐磨，还有黑色、藏蓝、塔其白等6种颜色任选，男女都能穿。
0: 1024乐商城金秋大促169元，把吉普三合一冲锋衣带回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抓。
3: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0: 深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中年人听李宗盛的这首给自己的歌，像是听到了一声叹息。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时间是贼，早就偷光了你所有的选择。岁月你别催，该来的我不推，走远的我不追。整首歌都没有撕心裂肺的唱，只是有一把沙哑的嗓子，把爱过的、痛过的、放过的半生慢慢的、轻轻的摊开来给我们看。这里继续河北音乐广播，为你听歌的是月随心动，我是圆圆。今天在月随心动跟你一起来听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林忆莲，来听这首《真言》。整点之后是悦动加天下。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

0: 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2: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杨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晴见多云，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唐山秦皇岛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见多云的天气，您可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城市所在的名称，随时来关注天气的变化。

0: 肉麻就肉麻吧。
1: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北京时间16:12，感谢您的持续等候和收听，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今年是大家期待已久的新房子时间啊，尤其是保利的房子，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保利在石家庄本地的这个楼盘项目哈。如果您想买保利的房子，想买新房子，想买地段好、学区好的这个房子，那么今天可以好好的收听我们的节目。首先呢，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语音啊、文字互动，都可以问问这个项目的各种情况啊，问问价都是没有问题的。今天特别请到了保利的代表傅宇傅经理，傅经理你好，下午好。
1: 哎，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保利长安逸傅宇。
0: 今天是代表长安逸来做客的啊，这是一个新的项目了。首先为我们来介绍一下它的地理位置在哪儿。
1: 咱保利长安逸是原汽贸园地块，在建华大街枫树路交口的东北角，整体的位置非常优越，从交通配套以及生态上来讲的话，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完善的一个项目啊。
0: 这个项目应该是很多朋友已经等了很久了，因为这个区域近期只有这个长安逸这么一个地块了啊。也跟我们来说说吧，这个地块近几年的发展如何，然后我们买到这个房子未来我们的一个保值率啊有多高。
1: 首先给大家说的话，咱们长安逸的话是石家庄第一个第五代住宅，台板式的建筑啊，台板式的社区，而且的话它作为第一个来讲的话，它有很多的优势啊。大家可能不知道说什么是台板社区，什么是第五代住宅。
0: 对，
1: 我在这里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就相当于把咱们现在目前的这种社区的话，整个小区啊抬高了1层到2层啊，大概是6米的一个高度啊。相当于以前咱们住宅的1层的话，现在变成了3层的高度。这样的话有什么好处呢？可能说现在咱们石家庄的夏季的话是雨水比较丰富啊，
0: 是
1: 这样的话你又不用担心车库被淹，然后以及低楼层反潮的一个问题，
0: 不会对
1: 咱们造成财产的一个损失，以及冬季的话可能说下雪的天气啊，可能说这个轮胎压了雪之后又要经过地库的这种大下坡，可能会有安全隐患。咱们现在是1层是车库啊，然后板上做的园林，这样的话您还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园林的一个体验感，安全系数也高，不反潮，而且的话因为板上的话没有临着路面，整体的这个咱们所谓的隐私性啊，包括安全性啊，以及咱们的这个对于园林的沉浸式的体验啊，都会更好一些。而且板下空间的话它会做更明确的这个空间分区啊，空间利用率会更加的合理等等，就是第五代住宅的一个优势。而且的话咱们项目周边的话配套真的是非常非常丰富，这个也是保利时隔15年重回枫树路板块。
0: 对，
1: 周边的话不管是咱们所谓的生活氛围啊，以及咱们的47亩的生态公园啊，以及还有咱们9年一贯制

0: 的教育用地，出了家门进校门这种目送式的教育，以及咱们门口的话还有一个商业地块，后期的话可能是一个商场啊，满足咱们购物的一个需求。
1: 就除了之前的保利广场之外，还会有一个新的商场。
0: 对的，对的，就在咱们四号地的南侧，
1: 南侧，
0: 对，商业地块。
1: 刚刚副经理为我们介绍的特别详细哈，保利的第五代啊，全新的一个产品已经问世了，就在石家庄的我们的听众朋友非常熟知的丰收路旁哈，也是在保利广场旁边。刚刚已经交代过了，是台版的一个社区哈。如果您想看到这样的一个项目的呈现，或者是一些项目的一些资料哈，可以跟副经理来取得联系，来可以说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
0: 13288710235啊，微信同号啊。
1: 13288750235。0235哈，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直接来添加微信13288710235，
0: 没错，
1: 13288710235，或者还有一个快捷方式啊，就是您可以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第一时间把副经理的联系方式给您发送过去。这样的一个项目哈，又是保利的产品，第五代住宅啊，全新的一个规划，非常好的一个社区啊。那它的这个我们规划的户型会是以一个什么样的形式问世呢？
0: 目前咱们的户型的话，首开的四号地的话是有108的30两厅两卫的，还有118的40两厅两卫的。
1: 其实在这个规划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能给到108平的确实是没有想到，因为这样的一个稀缺的地块，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可能跟我想的一样啊，会想的是一定是大户型，比如说140平以上哈。但是我们做的这个108平的这个规划哈，是以一个三室的方式呈现的哈。那这样的一个是不是总价是我们很多家庭就可以来考虑一下了？
0: 对，没错，因为这样的话，它一个首先它是新规的产品，全新的规划，然后，低公摊啊，高赠送，它要比以前的108的要，咱们所说的舒适很多。
1: 对，其实就以前的130平啊，
0: 对，差不太多，
1: 108平，刚刚提到了，除此之外还有哪些户数我们可以来参考呢？
0: 还有一个是118的，这个是也是目前关注度非常高的一个产品啊，120平以内全民户型四叶草四居的这种产品，这个是目前关注度非常高的，朋友们，而且它是一个13层到顶的啊，小高层不一定都是18层，朋友们，
1: 这两个户型刚刚您说的这个都是总层高是多少？
0: 有13、14、15、18四个高度，
1: 13、14、15、18啊。那除此之外，比如说现在特别流行的这种洋房产品，在这个长安邑里面有体现吗？
0: 有的，咱们四号地是容积率最低的一块地，只有1.68，有3栋洋房啊，一栋是5层到顶的，108平的，还有2栋是6层和8层的，131的洋房，也是四居室啊。
1: 这些都是大家可以来可挑可选的哈。同时我们也邀请大家来猜猜价格哈。如果您很感兴趣，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互动哈。也看到微信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在问副总的联系方式，如果想看到户型图，那么也可以来添加微信啊。副总来说一下您的联系方式。
0: 对，如果大家需要全套的资料包的话，可以加我的联系方式13288710235，13288710235。
1: 非常好记的一个微信号码哈，大家直接用微信来添加就可以了，13288710235，直接来添加，13288710235。还有一个快捷方式哈，就是您可以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同样可以索取到哈。接下来我们先过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

0: 动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0: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 怪不得你眼周水呢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0: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0: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1: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

0: 选。江母位于丰收路与建华大街交口，打造约六米台板辅导社区，内外双园约8000平米全龄范会所，建筑面积约107至149平米精装封面横产跨市而来。项目全程火爆认筹中，开盘在即，详情咨询03116756777。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2: 秋风起，滋补食，
4: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2: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4: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2: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6: 在这里，
5: 有你更精彩。
3: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7: 北京时间16:25，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今天我们介绍到的是保利的产品哈，新房子第五代住宅哈，新规的一个产品，并且在丰收路我们非常熟知的一个路段啊，地理位置非常好，而且呢保利的这套房子呢价格也是比较合适的哈。我们继续来请出傅宇副总啊，副总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刚刚您说到的是这个现在是处在认筹的阶段哈，什么时候开盘呢？
8: 大概在本周日就能开盘啊。
7: 嗯，周日就可以开盘了，周日的时候大家可以买。我记得好像在5年前哈，我们买保利的房子，保利拉菲这个房子的时候都得这个连夜排队啊，大家伙儿都能拿这个小板凳去占个位置哈。现在如果说我们开盘了，针对这个长安逸的这个产品哈，您觉得认筹的情况或者大家伙儿对于这个价格的情况啊，您这个心里面怎么看呢啊？我们说直白点吧，这个价格出来了吗？
8: 价格我可以给大家说一个最低能上车的一个标准、啊。
7: 哎，我们来听听看哈，嗯。
8: 如果大家关注的是小户型的108的 啊，那最低170万就能上车，朋友们啊。
7: 170万，170万。

0: 108平的啊，好，
1: 32厅2卫的。
0: 嗯，
1: 如果说大家关注的是118平的40的啊，40两厅两卫的产品的话，190万最低就能上车。
0: 嗯。好，这个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想获取到这个相应的户型图啊、资料啊，可以跟副总来取得联系。副总说一下您的联系方式。
1: 13288710235，大家如果想要咱们下面的全套的资料包的话，可以加我的微信13288710235。
0: 嗯，非常好记啊，直接用您的微信号码搜索添加13288710235，13288710235这个微信号码，或者有一个快捷方式哈，就是您可以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同样可以跟副总来取得联系。高宁问到的是画片的小区是哪个？
1: 画片的学校。
0: 嗯。画片的学校，其实这个要以教育局的这个当时的画片为主哈，但是这个附近的按我们今年的画片来说，大概率会画到哪几个学校？
1: 因为咱目前现在还没有交房啊，这个画片一般是交房以后啊，这个有关部门才会出具相应的标准啊。但是咱们的地块内部的话，是有一所9年一贯制的学校啊，有一所9年一贯制的学校，离得很近啊，基本上就可以做到出了家门进校门。然后出了校门归家的一个目送式的一个教育，后期会很方便大家的对于，解决上学问题。
0: 什么时候交付呢？这个房子？
1: 交付日期的话，在2028年的12月30号，大概也就2年的时间吧。
0: 两年时间，其实现在很快了，因为这是一个新规产品，石家庄的第五代住宅哈，不是阳台不封的那种，是得房率非常高台版的一个社区哈。如果你想要相应的资料，也可以跟副总来取得联系，直接来添加微信13288710235。那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这个项目叫长安逸哈。XH 问到了项目的具体位置。
1: 咱们项目的位置的话，在建华大街丰收路交口的东北角啊。建华大街和丰收路交口东北角，就是以前汽贸园的地块啊。汽贸园一共是560亩地啊，咱保利是在汽贸园拿了141亩地，做了40栋楼，是二环内长安区唯一一个百亩大盘啊。
0: 那目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确实是现在的新盘也比较少啊，可圈可点的，我们选择起来也比较好对比哈。如果您有问题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随时留言互动哈。胡老师问到了说，这个项目开盘的时候一共有几个户型？
1: 开盘的户型的话，咱们一共有6栋楼，3个户型啊。小高的话是有108平的32厅2卫，洋房的话是有131平的40两厅2卫。小高的话还有一个40两厅2卫的118平米的，118和131。131的是洋房，真洋房，6层8层的那种。
0: 6层8层的，其实现在这个洋房的产品的价格可能会高一点哈，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进行一个选择。我们看到赵问到了，说是什么叫台版社区啊？刚刚其实副总介绍过了，可以简单的再为我们来解释一下。
1: 台版社区的话，就是在整个楼盘的底盘上下功夫啊，超级底盘，它可以把整个社区抬高6米啊，咱们社区是抬高6米的，然后1层变成车库啊，平进平出的。板上的话是作为园林啊，这样的话您对园林、对小区里边的空间会有一个更沉浸的一个体验啊，空出来更多的空间来做园林，包括这个1层做车位的话，大家可以平进平出，不用在这个走一个大的下坡。包括冬天的话，可能下雪天路比较滑，还有的话就是说这种的话，大家不用再担心说，下雨天啊，下雨下的比较急，淹车库，小区里边会淹水的一个问题。
0: 就是它1层是车库，2层是我们的一个入户大堂。
1: 入户大堂也在1层，
0: 在1层，
1: 也在1层，啊，
0: 所以我们这1层应该是从就是我们普通的小区里面的3层开始。
1: 高度是3层，
0: 高度是3层开始啊，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当然，如果说你想看一看这个设计啊，到底未来呈现的您的家是什么样子的话，也可以找副总要一下这个相关的资料哈。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图片或视频的这样的一个呈现方式哈。副总说一下您的联系方式。
1: 13288710235啊。如果大家想要全套资料包或者了解咱们最新的一个政策的话，可以联系我13288710235。
0: 好，直接微信添加就可以了哈。刘卫问到了，说118平的这个是4室的户型吗？精装吗？
1: 保利现在保利长安逸目前的产品是精装的一个产品，而且整个的一个交付标准非常的高啊，基本上可以说是满配的一个装修了，包括你像现在保利长安逸的话，墙面的壁板，电视壁墙的岩板，包括这个烟机灶具。

0: 洗碗机、垃圾处理器、直饮水、全屋软水，这些全部都是标配啊，标配
1: 就是能达到一个拎包入住的一个情况。
0: 差不多
1: 啊，精装交付，然后我们刚刚提到的是118平，123问到了说118平的价格是多少？
0: 最低190万就能上车，朋友们啊，
1: 190万
0: 这个价格是很诱人的
1: 啊，190万哈。如果您对保利的产品非常感兴趣，并且这是长安区的长安逸的一个项目哈，还没有开盘，本周日开盘，非常感兴趣的话，您可以这个直接跟副总来取得联系，联系方式非常简单，直接用微信来添加13288710235，13288710235，或者呢，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都可以第一时间跟副总来取得联系。当然如果您有一些问题想让我们在线来请教，也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先过一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4: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5: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4: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5: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7: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7: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7: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9: 一封家信，一份包裹，一张存单，承载无数牵挂、祝福与信任，完善邮政服务网络，开拓行业无限可能。河北邮政与时代同频，为梦想护航，让美好随时与您相伴。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如果说您上周看了草本出色的溯源直播，而且还下了一单的话，那恭喜您，今天顺利的您可以穿上它了。尤其是直播那天啊，有一个隐藏爆款，也是我自己没有想到的，草本出色的双面魔绒保暖裤，价格特别的合适，59块钱买一赠一。那为什么说它是隐藏爆款呢？是因为我当时在播的时候也没有想到它可以获得那么多的自来水好评啊，当时呢我就是直播的时候还没有介绍到这个产品呢，就已经出了100多单了，说明咱听友是真的真的很识货。那这次呢，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溯源的特惠返场，依然是59元两条，这是草本出色的总裁的特批价格，真的是不多得。但是呢，天儿啊，大家发现已经冷了，库存掉得很快，因此呢，您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准备好这份温暖。这条裤子呢，属于又好看又暖和又舒服的一条裤子，我觉得它简直是没有毛病啊，堪称完美。双面磨毛，内里的细绒软的好像我们第二层肌肤一样，自带锁温的黑科技，穿上之后你就感觉到双腿很快就暖乎乎了。那女款呢，它也很贴心，做的一个瑜伽裤的版型，还是无缝拼接的，包括呢在这个腰头的位置做了一个加宽的处理，就可以护住我们的小肚子。当然也有男款的哈，可以当做通勤的打底，那女生呢搭裤子啊搭裙子啊都没有问题，不用层层叠叠的穿 穿上好几件啊，里三层外三层的，咱一条打底就可以抵御阴冷的潮气了。重点来了，今天的价格啊，非常非常的合适，59块。

0: 钱到手整整两条。朋友们都知道，这种品质好又很合适的保暖裤，在这样一个季节，尤其是即将降温的时候，真的是不多得。像今天早晨早高峰播出之后，就已经出了大几百条。所以说这条裤子您自留，或者是给爱人带给家人啊，也都非常的合适。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今天您买了，后面再降温的话也不用慌了，就把它贴身穿上，又舒服还保暖。那今天您回复给力呢，也让您暖上加暖，品牌价格质量都在线的北面羽绒服，今天也给您补货了，绝对是属于啊很厚实又很抗冻又百搭的羽绒服。因为北面呢用的是高品质的鹅绒，700的高蓬松度，含绒量高达80%级以上，充绒量更是超过了200克。哪怕您是去张家口去滑雪去，去东北去旅游去，零下十几度的极寒天气，它也可以帮你稳稳的抵御严寒。真等天再冷点，不仅仅是库存难以保证，这个价格也会随之上涨。因为今天这个价格呢，也是我们选品的小伙伴和供货商磨了大概有半个多月的时间才谈下来的。趁着优惠买下北面羽绒服，绝对是非常非常香了。奥莱仓直发短款羽绒服699加100元，还能拿下长款，长款就跟个大被子一样，从头护到脚啊，这一出门裹上它非常有安全感。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1: 开讲了，开讲了！唐山地区有备孕计划的夫妻注意了，
2: 新手宝妈的第一堂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10月16日上午9点，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公益课堂开讲，免费报名。
1: 如果您备孕迟迟没结果，在备孕路上遇到困惑，都可以来现场咨询专家。当天还有毕业姐妹分享备孕故事与干货，主任面对面答疑交流。
2: 到场即可领取户外露营车等精美伴手礼。10月16日上午9点，唐山南湖国际会展酒店等您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备孕，抓紧报名吧。
3: 吉普冲锋衣金秋大促开始了，市场价369元，1024乐商城金秋直降200元，今天到手仅需169元。
1: 可拆卸摇粒绒内胆搭配防风防雨外壳，以一三穿，从容应对昼夜温差。防风袖口可拆卸帽子，兼顾实用性与穿搭质感。
3: 防污防油又耐磨，还有黑色、藏蓝、卡其白等6种颜色任选，男女都能穿。
1: 1024乐商城金秋大促169元，把吉普三合一冲锋衣带回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抓紧。
4: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6:40，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那刚刚的时间呢，我们在介绍到石家庄保利的一个新的产品，名字叫做成安逸项目哈。如果您对保利的项目非常感兴趣，如果您觉得能花100多万哈，不到200万就可以买一个四室的房子哈，那欢迎您来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哈。我们请到的是成安逸傅宇副总哈，副总，我们刚刚介绍到了这个成安逸的一个情况哈，能不能为我们来说一下哈？这个第五代住宅，大家伙可能就是下意识的会觉得，是不是跟第四代住宅一样啊？您觉得这个第五代住宅比第四代住宅更突出的优势有哪些呢？
1: 我总结一点的话，就是第五代住宅的话，它更符合咱们石家庄人的一个需求，
0: 居住的一个需求了，
1: 对，居住的一个需求，而且的话，在这种传统住宅上又做了这个超级底盘的一个升级，它是更完善的，
0: 对
1: 啊，包括你像咱们刚才说的车库是在一层平进平出啊，不会有这个再被淹车库的一个困扰，以及冬天雨雪路面打滑的一个困扰，而且这种板上板下的空间利用率会更加合理，您会得到一个非常体验感非常好的一个园林空间，以及可以做到纯车分流，以及低楼层不会反潮的几个优点吧，可以说是
0: 这些优点还是很多的哈。如果您想看看这个第五代住宅，石家庄目前唯一的一个项目，来自保利的一个项目，名字叫做成安逸的一些资料，可以这个跟副总来索取一下哈，来说一下您的联系方式。
1: 如果说大家想要了解咱们保利成安逸的全套资料包，或者说最新的一个政策的话，可以联系我啊。我的联系方式是13288710235，13288710235。
0: 这个直接用微信添加就可以了，13288710235，或者呢，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啊，同样第一时间可以获取到这些相关的这个连接方式哈。8月份啊，我们知道了这个现在房地产市场上的新规产品哈，重新对房地产市场进行了一些调整。那副总觉得，那这些调整对于购房者来说，比如说我们买成安逸的这套房子，有哪些好处呢？
1: 这个我觉得它的资金监管更加到位了，可以说这对于咱们消费者来讲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儿。
0: 对，你买这房子一定能交房，
1: 一定能交房，100%能交房。而且咱们保利的实力来讲的话，在石家庄是非常大的一个保有量啊。举个例子来讲，在石家庄啊，每卖出五套房子，就有一套房子是保利的，
0: 是
1: 从来没有因为这个各种原因吧，延期交付啊，或者说是这个没有交付的一个情况。整体的兑现力啊，包括品质保证啊，是非常非常强的啊。对于购房者来讲的话，这就是大品牌带给咱们这个消费者的一个最最最强的一个保证。
0: 这个背书下哈，我相信我们的购房者的很多朋友啊，之前也在反映说买房子就想买这个大房企的有保证的，也包括保利的房子在石家庄有小20个项目了，大家伙也觉得我们置换房子来说哈，这个项目也是非常好。那也有这个像李伟和迪涵也问到了，说说户型吧，说说价格吧，我们也让副总为我们来介绍一下，那这一次首开的户型有多少，以及相应的一个价格。
1: 户型的话，咱们是首开的话有6栋楼啊，有2栋是洋房，洋房是稍微大一点，是131平的40两厅3卫的产品啊。小高的话是108的30两厅2卫的，小高的话有这个13层、14层、15层、18层的4个高度啊。还有的话就是关注度最高的118平40两厅2卫的全屏户型啊，四叶草的户型，这个目前是关注度最高的。首开的房源的话，大概会在240套左右啊。而且咱们目前在认筹，也会有相应的优惠政策。而且的话，咱们在周日的话就会开盘啊，进度是非常快的，节点赶的也是非常紧。
0: 相信这几天也是这个副总非常忙的时候哈。那现在有样板间了吗？
1: 样板间的话，目前咱们有3个，108平的和118平的。以及133平的，目前是有3个样板间，供大家来这个参观，而且整体咱们是精装交付啊，这次也是保利诚意最高的一次。举个例子啊，包括墙面的壁板以及电视壁墙啊，然后烟机、灶具、洗碗机的这种电器，然后包括还像咱们还升级了垃圾处理器，厨房的垃圾处理器，包括全屋软水以及直饮水的一个设备啊，这是全部都是标配啊，朋友们。
0: 标配，而且是精装交付哈。118平的这个价格，刚刚也提到了是190万起。
1: 对，
0: 大概是190万起啊。在周日的时候，您可以去看一看。包括如果您想看到样板间的这个视频啊，包括实景的图啊，您也可以跟副总来取得联系。副总来说一下您的联系方式。
1: 大家如果想要全套资料包的话，可以这个联系我啊，13288710235，微信同号，大家可以直接加我的微信啊，13288710235。
0: 嗯，此时此刻我们正在直播当中哈，大家可以先把微信来添加起来，直接用您的微信来添加搜索13288710235，或者还有一个快捷方式，就是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第一时间把副总的联系方式给您发送过去哈，您可以看一看，挑一挑哈，哪些户型适合您。这个微信后台迷茫问到了，说这118平，如果按月供来算的话，大概每个月要还多少呢？
1: 大概首付的话会在312万，
0: 首付
1: 312万，最低啊，最低15%，现在咱们市场的要求是啊，月供的话大概在7000块钱左右，
0: 7000块钱左右啊，这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118平是一个精装的四室哈，那如果108平170万的这个，我们可能在这个每个月月供上还能再缓解一下哈，当然这是从一个最低的一个首付标准，我们来为大家来计算的哈，根据您的自身情况来进行选择哈，能不能为我们介绍一下周围的这个配套？
1: 咱们保利长安逸的话是在咱们配套最为丰富的这个丰收路板块啊，这也是保利时隔15年重回丰收路。保利花园的话大概是在2011年啊，2011年进行开发的，开售的，
0: 对。
1: 然后咱们长安逸的话是2016年，今年整15年。
0: 是。
1: 咱们的位置的话是在建华大街丰收路交口东北角啊，以前汽贸园的位置。咱们整个的这个保利汽贸园地块啊，这个汽贸园的地块内部的话，配套的话有9年一贯制的学校的教育用地，以及这个2块商业用地啊，会有商场，还有47亩的公园啊，生态的这个短板也补齐了，以及咱们这个地铁4号线复兴路站，这个预计会在明年上半年就会开通。
0: 就房子没交付之前，地铁先给你通了。
1: 没错。会大大方便大家的一个出行啊，包括像到这个这个光华路站是有和5号线换乘的一个站啊，北宋路站是和1号线换乘，各大商圈啊，什么港悦啊，什么乐泰、北国、新百万象啊，可以说是无缝衔接了，可以说是啊，非常方便后续出行。
0: 交通也非常方便了，而且这个地块其实很成熟的。汽贸园这个地方，大家也知道，前一段时间哈，没想到是保利拿的地啊，没错，就是叫长安逸的这个名字。如果您非常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开盘的时候就看一看、转一转，看一看这个样板间哈。那除此之外，就是因为现在很多购房者对于买房子的这个社区大堂非常感兴趣，包括这个所有的这个产品系哈，也简单为我们介绍一下。
1: 保利长安逸的话，它属于保利的四大改善类的产品之一。你像咱们石家庄有的，大家可能熟知的保利天骏，保利这个天耀，
0: 是，
1: 对，他们只是风格不一样啊。咱们也是E系的这个高端啊，然后包括还有这个有一个叫北京希瑞的一个项目，它也是咱们保利的啊，是四大产品的这个四大高端改善类产品。
0: 对
1: 啊。咱们这个E系产品的话，主打的是松弛度假，主要面对的就是城市的精英人群啊。
0: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小区里面哈，未来我相信很多购房者生活的这个环境会非常的美好哈。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这个整体的一个长安逸的一个情况哈。有关园林方面，包括我们的这个小区的配套啊，你看保利物业现在其实做的也非常好，已经交付的这几个项目哈，大家的口碑也是不错。那这个项目我们是以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呢？
1: 目前长安逸的话，可以说配备了目前石家庄保利最大的一个会所，最大的一个会所，
0: 最大的会所，就比之前我们看到的还要更大了哈。
1: 对，8000平米的一个泛会所空间。主会所的话是配备有石家庄首个梯形游泳池啊，带深水区、戏水区，然后包括专业级的篮球馆，匹克球，壁球馆，实验厅，然后棋牌室啊。
0: 面积大了是好，
1: 对对对。非常的完善设施啊，而且的话，这四个地块的话，全部都是由这个空中天桥连在一起的。举个例子，我住4号地，我想去会所，可以去吗？没有问题。
0: 就有点像朗月当时的那个，你从里面穿就能穿过去的那种感觉。
1: 对，它是因为它有市政道路，所以说它架了一个天桥，就这样的话可以做到四个地块业主平权并不是针对某一个地块，是四个地块的业主全都可以体验和享受咱们这个超级大的会所，超级完善的这种会所啊。
0: 那也是花了很多的心思哈。像这个实景园林，我们大概购房者什么时候能看到就是这个实景呢，能呈现呢？
1: 大概会在今年年底咱们保利的会所以及园林示范区就可以呈现了。到时候如果说您已经买房了，或者说您这个
0: 就能看看您未来的家长什么样子了，
1: 就能看到您未来的家长的什么样长得什么样了，
0: 对，
1: 以及可以体验到咱们会所的全部功能，全部免费。
0: 嗯，好。哎，如果你想要相应的资料哈，都可以跟副总来取得联系。副总说一下您的联系方式。
1: 如果大家想要咱们全套资料包的话啊，可以联系我啊，13288710235，也可以直接加我的微信啊，13288710235。
0: 好，非常好记哈，直接用您的微信搜索来添加13288710235这个微信号码，或者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啊，第一时间都能给您发送过去哈。刚刚我们也介绍了很多，为什么特别感慨呢？是觉得现在的项目也是越做越卷了哈，这个小区园林也是越做越好了。那我们共同来期待一下保利在石家庄最大最好的新的这个实景园林的一个呈现哈，就叫做长安驿了。看到时间来到了16:51，我们也请副总为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包括介绍一下我们项目的名字、地理位置、大概的价格以及现有的户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保利长安驿傅宇啊。咱们保利长安驿的位置的话，是在长安区建华大街枫树路交口的东北角啊，是由咱们保利发展控股啊做的这个第五代住宅的一个产品，而且的话也是目前长安区二环内唯一一个百亩大盘啊，141亩地，大概有1500套房子啊。首开地块的话是咱们4号地，有108平的32厅2卫。

0: 哎，产品还有118平的40两厅2卫的产品啊，四叶草的这种户型，这个目前是咱们石家庄人最认可的这种产品啊。还有的话是咱们131平米的洋房产品啊，真洋房6层和8层的。整体配比的话，洋房是居少的。如果说这个大家如果考虑真洋房，考虑相对价格优势一些的洋房产品的话，131这个绝对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产品啊。
1: 嗯。
0: 而且周边的配套的话是非常齐全的，丰收路板块的配套、生活配套非常完善。而且咱们地块的内部的话是有一个9年一贯制的学校，满足咱们上学的一个需求。可以说出了家门进校门这种目送式的教育，在咱们就可以完成啊。这个安全系数啊，包括这个您的接送孩子的精力啊，都会投入的更少一点啊。还有一点的话，就是家门口的话，就是咱们的商业地块啊，4层的商业，以及咱们家门口的话，就是47亩的公园啊。这个公园的话，预计会在本月的月底就可以呈现啊。还有的话就是地铁啊，地铁方面的话，咱们是地铁4号线的复兴路站啊，预计明年上半年开通啊。有公园，有地铁，有学校，有商业，可以说完全满足了咱们一站式的一个生活配套啊。
1: 嗯，好，那刚刚这个副总也说到了，说这个我们这是保利的产品，并且呢这是第5代的住宅台板社区，也是现在的新规的下的产品哈，有户型108平、118平和138平的，在本周日就可以来正式的开售了，价格是170万起啊，地理位置是在丰收路，那么如果您想获取到这个项目的相关的资料信息，可以跟付宇副总来取得联系，可以来说一下您的联系方式。
0: 大家如果需要全套的资料包啊，以及咱们最新的项目动态的话啊，可以联系我啊，13288710235，您可以直接加我的微信13288710235。
1: 嗯，好，这就是副总的联系方式了。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可以添加微信13288710235，13288710235。优于我心，Tina 问到了，说这个9年一贯制学校是哪一个学校啊？它是这个新的楼盘，它还没有划片呢哈。但是就据经验，这个9年一贯制，是自建的一个学校，
0: 不是
1: 政府的，
0: 是配建
1: 啊，配建的一个学校，对啊。
0: 这个以官方输出为准，但长安区目前学对于这个新学校的考量的话，大概是23或81，但偏向于81，81近两年的。升学率也好，然后这个咱所谓的教学水平啊，是在一体的。
1: 我们等待保利的好消息哈。在上一个项目，就因为学区的一些问题哈，保利拿出了非常大的诚意啊，也投入了非常多的这个资金，保证了购房者的这个学校的一个情况哈。那如果您有更多的问题，直接跟副总来取得联系，直接来添加微信13288710235，13288710235。今天也非常感谢您做客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那稍后呢是更加精彩的一路上听，明天同一时间下午的4点，我们不见不散喽。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

0: 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装一整天。
0: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0: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秋风起，滋补食，
2: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2: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近日，国家“十三五”规划重大能源项目国网新源河北易县抽水蓄能电站一号机组完成15天试运行，顺利投产发电。
1: 近日，河北省总工会启动2026年工会爱心餐的活动，面向网约配送员、快递员发放总计21万元的餐饮消费券，持续到11月份，分3期进行。第二期是10月12号上线，推出满20.01元减20元等多梯度的优惠券，可在云闪付 APP 来领取，美团外卖等线上平台及线下合规商户均可核销。
0: 记者今天从国家公务员局了解到，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将于明天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指数环比小幅上行。那么线上的消费呢，需求是集中的释放，电商物流运行保持向好态势。
0: 今年前3个季度，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外贸领域贷款近1万亿元，同比增长9%，其中近40%投向外贸主体和外贸产业链领域。
1: 接触大自然不只是让心情会变好，更相当于给身体做了一次系统维护。有研究显示说，居住在离自然空间500米之内，死亡风险呢下降7%。森林浴呢是有助于降血压、改善睡眠的，还能减轻体内的慢性炎症。
0: 天气方面，省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预计14号白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是有西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14号中午到夜间，唐山南部、秦皇岛、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东部和邯郸东部是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阵风可达8级。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思达、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了，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苏达，我们是
0: 大橙子。欢迎各位17:03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视频直播当中。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可以看到视频直播啊。今天抽奖该刷什么内容的来着？昨天是哪位朋友中的奖来着？哦，想起来了，蛋炒饭。
1: 对。
0: 爆辣蛋炒饭，
1: 对，
0: 今天来视频直播间，大家就刷蛋炒饭三个字就可以了啊。就觉得今天这个天气呢很奇特，
1: 怎么了？
0: 很怪，很特殊。就是你如果说在一个，比如说在车里，不开着窗户，你就觉得现在外边得有个30度，但是如果说你开开窗户，立马你就觉得外边只有20度。就是你如果说你在阴凉地儿，哪怕说你在户外，你也会觉得特别的凉快，但是有太阳晒着地儿，如果没有风不行。嘎嘎热，今天。
1: 所以总结出来，子琛今天开车了。
0: 你总是在揣摩我什么的。
1: 我不用揣摩，我刚刚来上节目的时候到单位，我把车停你车旁边了。我说呀，小伙儿今天难得开车了。
0: 对，我就都生疏了都。我这好长时间没开车了。
1: 真的，昨天晚上咱俩下节目，我一进车里边，一点不夸张，把座椅加热跟暖风开开了，
0: 是吧？
1: 我冷的呀，车里。
0: 但是今天，肯定如果说大家下班的时候会发现车里边
1: 是
0: 被烤的，还挺热的。所以这两天这个温度啊，温差确实是大。提醒大家注意适时的，
1: 增减衣物啊。
0: 不知道平时呢，各位的这个手机里的一些老照片，您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储存？因为今天看到一个消息，就是说，如果说你把这个照片都存到百度网盘里，千万不要觉得就好像万无一失了啊。这个最近呢，有很多网友反映啊，说百度网盘照片丢失，明明都有回忆这一栏，足以说明照片是真实存在过的，也就是在回忆这一部分能够显示到这些照片的缩略图。但是点进去之后找不着这个照片本片儿。有朋友就说，那我的照片去哪儿了呢？而且花了的钱也没了。记住这个教训以后别用它就行了。说有那个钱就买硬盘，或者说不怕压缩的话，画质你去上传 QQ 群的相册会比较好一点。
1: 是说10月7号的时候，有网友发帖反映说，百度网盘的这个照片消失了，然后呢，就想像刚才说到的这种情况，所以呢，就因为这个事情啊，然后呢，有百度客服的热线都是说什么智能体是吧？说没有办法转人工，
0: 就是它都是 AI 回复
1: 哦，就找不到真人。
0: 对，
1: 然后呢，记者也是拨打了多条这个百度的客服热线，表明身份跟需求，然后呢，客服都听不懂，而且热线呢也是没有转人工这种这个功能啊，
0: 对，
1: 最终。是在这个智能客服的答非所问的沟通当中啊，或被挂这个电话，然后的或者是无休止的重复绕令，反正这个事儿就没有解决，是吧？
0: 对，就是来来回回，这个事儿都得不到一个好的解决，记者去帮忙解决也没有办法。所以以前我们都会觉得，好像这个照片，你手机的内存毕竟有限，你把传到云端，基本上大家用到的比较多的就是百度云、百度网盘，还有你看我就是比较习惯传到 QQ 空间里。QQ 空间现在已经很多年不用了，唯一的用途就是把它往上面上传照片，哪怕压缩一下看不特别清楚也没关系。现在就得讲究，就是这种看不太清楚的照片才有回忆的这种感觉，所以就感觉还相对来说比较安全一点。
1: 等会儿看不太清楚的照片还有点回忆的感觉。
0: 对啊，
1: 你喜欢朦胧感。
0: 我喜欢朦胧美。定期上传 QQ 空间。不知道各位您的这个老照片一般都会存在哪儿？要么就是把它传到电脑里。但是有的时候你怕电脑里边也不保险。
1: 对呀。
0: 你就存在硬盘里。
1: 那硬盘也不保险
0: 呢。硬盘也不保险。
1: 那就存在回忆里吧。哎。这记性也不太好使，可怎么办？
0: 我之前就是有准备了一个硬盘，就是放各种各样的照片，还有工作上的文件，就很长时间不用了，小一年不用。
1: 硬盘真的会崩的。
0: 后来突然有一天想再用一下，那硬盘再插上去就显示不出来了。
1: 对，
0: 我还拿那个硬盘去找修电脑的，就是也没有办法恢复。
1: 是，
0: 就这种真没办法。
1: 存老照片了，前两天我还给子琛跟那个石头还分享，在我的一个好久没有用的一个旧手机里面，我说试试吧，看看它能不能开机，能不能亮。结果呢，充会儿电，哎，开机了。我就去翻一下相册， 发现了好多老照片
0: 啊。对，前两天突然在群里在发以前的老照片。
1: 对，
0: 你别说这个没过个几年吧，但人长得是真不一样
1: 啊。我还觉得我容颜依旧呢。
0: 哦，
1: 你觉得你们俩有变化？我觉得还好，除了头发了，
0: 发型有变化，
1: 对，
0: 穿衣服的风格有变化，我觉得会有一点
1: 少吧，反正、
0: 啊、不重要，
1: 眼神不再清澈了，我觉得。
0: 我现在眼神怎么了？怎么我现在污浊了？
1: 这个不是我说的啊，
0: 大家来说说吧，您平时怎么来管理自己的相册和照片的？前两天我有一个朋友跟我分享了一个 app、嗯、手机里的管理相册的 app、嗯、叫卡戴珊。
1: 哦，卡戴珊，
0: 卡是就是那个卡嘛，戴是等待的戴，删是删除的删。它这个软件特别有意思，就是你点开之后呢，你可以左滑或右滑，它会里面显示你所有的照片。你比如说右滑它就是留下来，
1: 哦，
0: 左滑就是删掉，
1: 哦，
0: 左滑就是删掉，哦，右滑就是留下来，
1: 哦，
0: 就是这么一个 app。
1: 那它是基于你原本有的相册里边这些所有的照片，
0: 就是你相册里的照片，哦，它会你给它授权一个权限，哦，然后你可以左滑右滑去删除，嗯，这个东西我跟你说在
1: 清理什么，
0: 在飞机上老顶事儿了，
1: 哦，对对对对，飞机上就干这个事儿，
0: 同时它还能够把这个照片比较放大一些，你能看清楚这张照片，确实不用的，而且也很快，左滑右滑左滑右滑，然后也有撤销键。
1: 那万一我删了呢？
0: 没关系，它有撤销。
1: 撤回，哦，
0: 你如果说哎这个你撤回你刚才的操作，它会有一步这个撤回的操作，就会还挺方便的。
1: 就在这个 APP 里边还是存在后悔药的
0: 啊，对，
1: 挺好。
0: 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就是你平时是怎么来管理自己的手机相册的，或者说这些老照片们都放在哪儿呢？在云端存着，在家里电脑上，或者说旧手机里。我发现现在这个照片就跟以前的时候手机还没那么智能的时候那些短信一样，
1: 对，
0: 舍不得删掉，
1: 对，
0: 但是短信你可以给它摘抄下来，照片就没有办法了。大家来说说吧。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6: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7: 还不错。
6: 音乐 ，Let's go，Let's go。
8: 17:16，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9: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8: 大橙子。今天聊一聊关于老照片都是用什么方式储存的。看到玻璃珠说我会定期的打印出来。现在网上打印照片越多越便宜，按照时间顺序装到相册里，以后回忆起来也很方便。而且这样通过这样的方式留老照片的这朋友不少。大家给我们留言，很多朋友都是这么讲。丫丫也说，也是定期会去照相馆洗出来。
9: 对，
8: 坚持15年了，攒了2本相册了。
9: 对，刚才胖森给咱们发了一张照片，说你看我都是这么这种最原始的储存方式。发了一个这个就是洗原来那种纸质照片洗之前的那个，我说这叫胶片吗？
8: 底片，
9: 他们说叫胶卷儿。
8: 胶卷儿，
9: 就看这种叫法都得想半天了，叫啥？
8: 这个还能洗成这样啊？
9: 就是洗之前是这个样子吗？
8: 这个不一般不都是以前那种胶卷

0: 相机里边拍完照，他会留一个这个吗？嗯，
1: 对。但是我说这样，他都这样保存了，他还能洗出来吗？
0: 能洗出来，我倒觉得能洗出来。关键是他怎么变成这样的呢？你如果拿手机拍，它可以变成这样吗？不了解啊，不了解，不了解。罗北也说，打印出来，并且给它附上一个膜，在拼夕夕上几块钱能够打印100张。
1: 嗯，
0: 哦，教给大家一个方法啊。
1: 是，还有朋友小雨说，把照片传到这个微信朋友圈里边，
0: 嗯，
1: 然后设置成仅自己可见。
0: 嗯。大家可以来继续互动，来说一说。另外在这儿呢，我们也再和大家说一个事儿，这是我们的这个第10届公益垂直马拉松赛，在10月17号，也就是这个星期六，刚好是这个周末，越来越近了啊。我们这两天节目当中每天都会有一些票送给大家，因为参与我们这个活动是有60块钱的报名费的，
1: 嗯，
0: 因为是公益活动，所以说也非常有意义，所有的费用全部都是捐给石家庄社会福利院，包括各种的一些福利机构。我们这已经是今年做的第10年了，关键是大家在这个活动当中呢，不光能锻炼身体，这个增强意志，同时还可以交到好朋友。不管您是咱们本地的，还是说周末来河北来石家庄玩的，都可以来参与。比赛地点就在开源金融中心，
1: 嗯，
0: 我们的河北第一高楼，要爬53层1424级台阶，直冲上245米高的停机坪，
1: 嗯，
0: 是公益赛事。再跟大家说了，报名费60块钱，但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会送出10张票，所以说各位此时此刻，我们通过抢线的形式，您可以，如果说您到当天想来参与这场比赛的话，可以直接拨打电话961024，打电话进来，说明您报名人的这个姓名、电话和报几个人。啊，您可以来跟我们说一声啊，我们通过抢线的形式，今天节目依然给大家送票。并且呢，参与这个活动，虽然说您参与通过我们的节目是免费的，但是奖品是一样的。如果说您名次特别不错的话，包括套房啊，包括这个自助餐啊，包括一定会给您这个证书啊，完赛证书啊，也都会给到您。所以说大家就可以来参与吧。但是如果说您没有进到这10个名额里也没关系，您也可以，不行咱就花60块钱，也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活动，您来报名来参与一下啊。
1: 是的。
0: 如果说您想试一试抢抢线的话，961024直接打电话进来，此时此刻 now 就可以开始打了啊。来吧，我们开始猜歌环节，各位可以回复猜歌或歌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看到这3行的，确切来讲是2行的声母，
1: 嗯，
0: 其中有1行是英文单词的首字母，
1: 嗯，
0: 回复猜歌或歌词就看出来了，
1: 嗯，
0: 今天思达猜了一天没猜出来，
1: 嗯，
0: 我刚跟他说题的时候，思达就给我发微信说好难啊，他只有他1行和3行只有4个声母，就是波基波斯，但是2行虽然说是英文，您可完全可以不用看，
1: 嗯，
0: 就波基波斯就能猜出来。
1: 对，所以我觉得对于我的难点就在这儿，他字儿越少，我就觉得越难。
0: 所以你不知道这个波基波斯是什么意思，是哪几个字儿？
1: 上一秒看到视频直播间朋友说出来了，我就知道。
0: 你看到答案之后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呢？
1: 翻了个白眼儿。
0: 我是不是跟你讲它非常简单？
1: 好吧，
0: 我甚至都觉得你这0.001秒也能猜出来。
1: 我今儿上午我第一时间看到这个题的时候，我就第一时间给子晨发微信，我说太难了，我什么题呀，这给我难一天呀，结果他说你就猜去吧，
0: 这个题就是
1: 给他爽了一天了都快。
0: 说难难，说简单简单，简单就是4个字儿，而且这个波基波斯它也是这首歌的歌名，
1: 嗯，
0: 同时中间有一句可能难点，就是它是英文，BTOBS，
1: 嗯，
0: 它是这个英文的首字母，
1: 是。
0: 各位可以回复猜歌或歌词啊，如果说知道答案的话，可以唱出来这几句，发送语音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
1: 哎呀，还是大家伙厉害呀！
0: 我们听一听神魂颠倒发过来的语音，
1: 嗯。
2: 不见不散，不见不散，不见不散，不见不散。
0: 怎么那么油呢？你唱的，使什么劲儿呢？这是，但是还是这个不错的啊。

0: 这是个病句，旁边的车没法看你，车里的人在看你。
1: 说这车里的人干嘛呢？在这儿。
0: 但你别说，他发过来语音，这音质还挺好的，
1: 对，人唱不错。天天天天天天说孙楠的不见不散，从小就没学会那句英语怎么唱的来着。IX 听一下。

0: 好，
1: 不错。
0: 你知道验证这个搭伙的唱功怎么样？就是看最后那个音儿谁拖得更长。气都挺足似的啊，一个个的。
2: 听一下奇怪的松树。
0: 哎，听一听啊。

0: 你听见了吗？这一个比一个音儿拖得长啊，这
1: 厉害，
0: 都很棒，
1: 体力这么厉害，你来参加我们垂直马拉松赛继续抢线就可以了啊！大家如果说没打进来的话没关系，等一会儿可以接着打9610024来报名参与到垂直马拉松赛。

0: 也不会去把这首歌搜回来再听一遍。
1: 对，
0: 真的是这样。就比如说很多的歌，就很多朋友跟我们在微信后台都有留言过，就是说哎呀好久没有听到过这首歌了，按说也可能经常会听到，比如说后来遇见，不见不散，I believe 等等的一些歌，但是哎，收音机里乍一听到就觉得很惊喜，尤其跟着下班路上可以跟着一起唱一唱啊，
1: 这是广播的魅力嘛。
0: 对的，昨天下了一场雨之后，今天明显感觉气温下来了。如果说要不是有点太阳的话，还真的觉得挺冷的。如果说平时一早一晚，再加上如果说您骑个车子，一定多穿一点啊。另外也不要忽视我们腿部的保暖。如果说您上周看了我们草本出色素颜的直播的话，下了一单，那么恭喜您，今天就可以穿上了。尤其是直播那天，我们有一个隐藏爆款，就是草本出色的双面绒保暖裤，价格非常合适，59块钱买一赠一的。我就相当合适了。
1: 对，
0: 为什么说它是隐藏爆款，是因为没想到它能获得那么多自来水的好评。当时直播还没介绍呢，自己就出了100多单，咱们听友们也非常这个给力，也真识货。因为这次呢给大家是做了素颜特惠返场，依然是59块钱两条，但是天冷了，库存掉得非常快啊，提醒大家一下，您抓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回复给力来备好这份温暖。
1: 哎，为什么大家伙识货呢？因为这个裤子它又好看又暖和还有舒服，
0: 是的
1: 啊。然后呢，双面磨毛，内里边就是那种细软的，就像是第二层皮肤一样，而且还自带锁温黑科技，就穿上之后马上就暖和了。弹力也很足，是啊，1:3的大弹力，弯腰啊、走路啊、抬腿啊，一点都不受限制，上身很轻盈啊。瑜伽裤的那种版型，而且还是无缝拼接，女款。加宽了腰头，可以护住我们的小肚子，然后也有男款的啊，通勤打底什么的，女生搭裤子裙子都 OK， 不用层层叠叠的穿好几件，然后特别显得臃肿，我腿都打不了弯那种，一条打底就能抵御的阴冷潮气。而且今天依然是活动价，59块钱到手两条。大家都知道，就是品质好又合适这种保暖裤，在现在这个季节就是应劲儿的嘛。
0: 对的，
1: 咱现在早上一早一晚都凉了，就想起要穿上它，买上它。所以现在还能有这样的一个价格，这是非常合适了，59块钱两条，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回复给力，今天买了后面再降温了咱就也不用慌了啊。
0: 没错，回复给力您来看一看，今天这个非常划算的啊，提前把这份温暖准备好。
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2: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7: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6: 还有其他款吗？
7: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6: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7: 对呀，单肩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8: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有

0: 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是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唐山、秦皇岛是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
1: 明天夜间到15号，唐山、秦皇岛是多云转阴，有小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天气。
0: 具体我们来关注石家庄，明天是晴天，13到25度，偏南风3到4级，转偏西风3到4级。
1: 今天看到一个热搜啊，说压力大的时候啊，叹气真的有用。说对于工作压力和情绪波动比较大的人来说，叹气可能是身体启动的叫肝气疏泄这样的一个机制。中医理论认为说，当人感觉到压力或者是情绪剧烈波动的时候，最先受影响的就是我们的肝，会有胸闷、咽喉异物感、情绪低落或者是烦躁易怒这些表现。所以这个时候呢，通过深长的呼吸扩张我们的胸廓，可将郁结之气探出，达到疏肝解郁、释放压力的效果。具体的方法人家介绍说是啊，当感觉到压抑的时候，你可以深吸一口气，然后憋住3秒，然后缓缓地呼出去，这样重复5到10次就能有所缓解。但是我前一阵不是还说看到一个说叹气其实不应该往下叹，应该往上叹，你记得吗？
0: 那不能叫叹气吗？
1: 那个

0: 资讯热力榜和各位关注一组热搜词条，先来看到的是山姆，这是山姆会员商店宣布拟更新山姆会员商店会员章程，拟新增自首次激活亲友卡之日起，每365天，该亲友卡关联的实名身份的信息仅能用于激活两名个人主卡会员的亲友卡，且每次仅能激活一名个人主卡会员的亲友卡。征求意见期满，如无更改，那么将会在今年的10月16号生。对于上述举措是否为了打击倒卖副卡的行为，客服称可以这么说，二手交易平台上这个购卡可能后续会影响会员权益啊，我们确实会做章程的更新。
1: 再来关注到最近微信里面呢，悄悄多了一个叫绿泡泡短剧这样的一个免费短剧小程序，就是在小程序的首页啊设有绿泡泡短剧这样的一个专区，或者在微信里面来搜索短剧也是可以直接触达的。说目前呢，绿泡泡的内容覆盖有真人剧、 AI 剧、漫剧这三大类，而且首页排列着每日上新、本周必看、口碑榜、热搜榜这些榜单，还有基于熟人关系的朋友在看和基于用户偏好的猜你喜欢的推荐位。
0: 再来看到蟹衣拌饭，这是最近浙江舟山一碗蟹衣拌饭火出圈了。蟹是螃蟹的蟹啊，有游客专程从宁波赶来，用足足30只梭子蟹蟹盖里的蟹衣给父母 DIY 了一份蟹衣拌饭。不同于市面上这个重油重调味的海鲜拌饭，这份吃法主打一个极简，不靠酱料掩盖味道，就是纯粹的依靠新鲜的梭子蟹本身的风味，把东海蟹这个蟹鲜直接锁在碗里。游客讲说，这口最绝的就是回鲜回甜，一点不腥，吃的就是海鲜原汁原味的鲜。网友们纷纷感叹说，这才是吃蟹的顶配吃法。也有人调侃说，这是名副其实的奢侈拌饭啊。
1: 昨天呢是世界关节炎日，这关节炎呢包括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创伤性关节炎等等啊，主要的症状呢就是关节疼痛啊、肿胀啊、活动不灵活。那根据统计呢，说我国关节炎这个患者是超过1亿人，75岁以上的人群当中，膝关节炎患病率是高达80%。医生介绍到呢，久坐比跑步会更伤膝盖。另外在这个跑步的过程当中，如果跑步方式不太科学，不够规范，或者是强度过大了，可能会对我们的半月板软骨或者是韧带造成一定损伤。同时呢，另外一项医学证据表明啊，长期久坐的人得关节炎的概率比喜欢跑步的人会更高。这种关节炎被称为叫静息性关节炎。
0: 再来说周日恐惧症，华尔街日报说到，在10月份对2100名员工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的员工表示经历过周日恐惧症。其中呢，未完成上周工作任务是最常见的原因。外媒把周日恐惧症定义为一种焦虑或悲伤的感觉。当周末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感受到这种感觉。原因呢，可能是工作学习周即将开始，也可能是周末娱乐或放松时间已经结束，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吧。来自金文琪，才华有限公司。

0: 困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3: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3: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3: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

0: 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吉普东风一金秋大促开始啦！市场价369元，10264乐商城金秋直降200元，今天到手仅需169元。
3: 可拆卸羊绒绒内胆，搭配防风防雨外壳，以一三穿，从容应对昼夜温差。防风袖口，可拆卸帽子，兼顾实用性与穿搭质感。
2: 防污防油又耐磨，还有黑色、藏蓝、卡其白等6种颜色任选，男女都能穿。
3: 10264乐商城金秋大促169元，把吉普三合一冲锋衣带回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坚强，
4: 古人太苦了。这人生啊，就像是美食，充满着苦辣酸甜。今天咱们就聊一聊古代的调味品。说这酸甜苦辣咸当中啊，咸味儿是出现最早的。早在封建王朝建立前，古人就学会了煮海盐。周朝啊，还有专门负责王室食盐获取和使用的盐人。而周朝出现的第二个味道就是酸。除了盐，古人最早使用的调味品就是梅子。把梅子捣碎，用它的汁液来增加食物的风味，或者用来去除鱼和肉类的腥味。到了西周就有了酿醋的技术了，但是因为酿醋消耗的粮食太多，所以啊只在贵族之间流行。而辣算是最晚出现的味道。严格来讲呢，这辣不是味道，而是一种疼痛感。辣椒传入中国以前呢，花椒是辣味的主要来源。到了唐朝呢，胡椒传入中国，但作为罕见的食材，普通老百姓是吃不起的。到了明朝，辣椒作为观赏植物传入中国，直到清朝才逐渐被当作调味品。其实啊，生活和美食很像，充满着苦辣酸甜。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吃好每一顿饭，积极拥抱每一天。
1: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5: 10:44，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6: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
5: 今天和各位聊到了关于手机里的老照片，平时呢照片都是怎么来存储管理的。说到啊，之前看到一个调查，就说到手机相册里面的这个整洁程度一定上能反映你的家里的整洁程度。你觉得有道理吗？
6: 没道理。
5: 为什么？
6: 这有什么道理呢？
5: 因为你看手机一定，或者说手机相册和手机的聊天记录，你看我就是都是属于那种不是怎么整洁的，我手机里各种的截的图，随手拍的视频，我从来没有随手删的习惯。但是我身边有人就是比如说照片或者说手机聊天记录不聊了，他就随手就删掉了，我就没有这个习惯。所以说每一次这个内存就是要满了的时候集中清理一波。你呢？你会定期的去删一些吗？
6: 可能会突然想起来了
5: 删一删。
6: 对对，删一删。但是也平时没有说啊，就
5: 你会把老照片都存在什么地方吗？特定的地方？
6: 没有啊。
5: 也不会。
6: 对对对。
5: 你会经常看老照片吗？
6: 也不是。
5: 哦，你是一个向前看的人。
6: 对。我其实我说实话，我不太喜欢忆苦思甜。
5: 啊。怎么你以前有多苦呢？
6: 因为不喜欢，所以也不苦啊。
5: 所以就不
6: 往。你不需要忆苦思甜。当下日子过挺好，干嘛老忆苦思甜呢？
5: 咱们这是聊的是照片的事吗？大家可以来继续说一说啊，有或者说有没有什么方法能把这个照片能够最大程度上好的保存下来的？最近天气比较凉，今天看到最高气温石家庄是23度，而且早晨的时候基本上就是10度，稍微往上高那么一点点，还挺凉的。所以提醒大家啊，现在还不至于说就完全把这个秋裤穿上，但是一早一晚咱还是多穿多加件厚衣服。但是如果说现在您可以下单我们这个前两天给您溯源的草本出色的这个保暖内衣的话，其实马上您收到之后就也可以上身了。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
6: 对，因为呢前两天我们刚给大家做了草本出色的这个溯源直播。
5: 对、
6: 然后当时就有很多朋友就说哎呀草本出色他们家这个品牌不错，然后呢内衣做的也很好，就慕名来了。但 但是大家伙都没想到，就大家自己就去下单了，我们还没给大家怎么推荐呢、下单的是哪个，就是那个双面魔绒保暖裤。
5: 对，一方面纯自来水大家推荐，
6: 现在这个季节大家都在用，都有需求，另一方面它确实也好、又好看又暖和又舒服，关键价格特别合适，那天59块钱买一赠一，到手两条直接卖爆了。
5: 对的，
6: 今天依然延续这个价格，59块钱买一条赠一条，到手两条这个、保暖的双面的魔绒的保暖裤啊。然后呢，它是内里有那种细软的那种磨毛，然后自带一个锁温黑科技，穿上就直接就暖和了、而且弹力特别足，是1:3的大弹力，弯腰了走路了抬个腿了一点都不受限制、而且它那种瑜伽裤的版型还是无缝拼接的啊，女款加宽了腰头，可以护住我们的这个小肚子呀，或护住后腰啊，哎，也有男款的通紧打底、女生搭个裤子搭裙子啊都完全可以，不用那种层层叠叠一下穿上好几件，然后那显然腿还挺厚实，一条打底就能抵御了那种阴冷潮气感啊！关键是今天依然延续了我们当天的素媛直播的价格，59块钱到手两条，然后所以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啊回复给力，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啊！
5: 是的，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这是品牌价格质量都在线的北面羽绒服，给大家补货了，绝对是属于厚实抗冻又百搭的一款，用的是高品质鹅绒，700高蓬松度，含绒量高达80%以上，充绒量是超过200克，哪怕是-10几度这个极寒天也能够很好的抵御严寒，真等天再冷点，不光是这个库存难保证，并且价格也会上涨，今天这个价格是我们选品小伙伴和这个供货商磨了半个月啊才谈下来的价格，你可以趁优惠来下单，奥莱仓直发短款羽绒服只要699，加100块钱能够拿下长款，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啦。这首歌是来自傅如乔，在草地上肆意奔跑。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2: 喂，妈，明天我不加班，带您去体检吧。石家庄医专附属医院搞活动，只要1.99元，十几项体检项目随便挑，这么划算，给你爸也抢个名额，一家人身体健康，稳稳的过日子比什么都强。
3: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医院惠民体检，只要1.99元。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体检锁定名额。体检不会改变您的生活，而是防止您的生活被改变。
4: 哪里爬山不用爬，顶山比山云顶啊，海拔1200米俯瞰群山，电瓶车索道直达山顶，真人 CS 丛林对战，七彩花草，还有刺激的山顶滑板车，一票畅玩。21摄氏度山峰配云海奇观，石家庄周边最飒的秋日冒险，顶山比山云顶等你来。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近日，石家庄各项的供热筹备工作加紧推进，各供热企业陆续在小区张贴供热管家服务电话，并增加了客服坐席。客服热线呢，将于10月16号起24小时开通。
3: 石家庄市栾城区中医院东院区近日正式启用，科室设置齐全，开设全科门诊、内外科、妇科、中医科等多个重点科室。
2: 从张家口市体育局获悉到，2026至2027雪季，张家口呢将承办11项国际级雪上项目专业赛事和10项以上国家级雪上项目专业赛事。
3: 保定市大慈阁因内部设备维护需要，今天起到10月20号闭馆一周，暂停对外开放。
2: 昨天，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88项国家标准样品，覆盖制造业、农业等领域。
3: 近日，超强厄尔尼诺已经形成的话题冲上热搜。联合国粮农组织报告显示，9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升至近4年来最高水平。专家指出，气候冲击的重灾区集中在热带经济作物，接受影响概率依次为可可、罗布斯塔、咖啡、棕榈油、糖，咖啡市场或将因此受到冲击。
2: 省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预计14号的白天，张家口、承德、保定的西北部是有西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啊。14号的中午到夜间呢，唐山南部、秦皇岛、沧州的东部，还有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是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阵风可达8级。以上资讯是由张新为您编辑，子琛四大为您播报。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4: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了。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欢迎各位，18:02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一路畅听节目，同时即时新闻客户端也正在视频直播当中。即时新闻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啊！稍后的时间来开始给大家抽奖，我们就待会儿吧。这个歌曲放歌之前，我们来给大家抽奖。所以现在大家就有时间的话，可以点击进来，找到大橙子聊天室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进来之后呢，可以回复蛋炒饭三个字，这是我们昨天中奖的这位朋友的名字的 ID， 您回复蛋炒饭三个字就可以了啊。看到一个话题叫做关于小时候的那些离谱幻想，幻想的类型是各种各样的，比如说有的人讲说小的时候一个人走在街上叽里呱啦的乱说一通，假装自己在说外语，
1: 还有人呢说一气之下写完所有的暑假作业，就是跟爸妈吵架，然后呢写完了这个暑假作业，从9点写到凌晨5点，然后爸妈就心疼了，说哎呀别写了，赶紧睡觉吧，然后幻想自己变成世界上最冷漠无情的学习机器，不，我要把它都写完，你们谁都不要管我。
0: 所以真的写完了吗？
1: 写完了，
0: 一气之下就把所有作业都写完。
1: 那可能那个不是重点，重点是它要变成世界上最冷漠无情的学习机器。
0: 还说小的时候拿枕头放肚子里，假装自己怀孕了。
1: 我想说，是女生干的事儿还是男生干的事儿？
0: 那不能是男生干的事儿。
1: 可能男生也比较好奇，
0: 肚子大大什么感觉？
1: 对对对。还有人说了，小时候幻想班里面转来新同学，然后那是一个非常帅的男生，全班女生都对他感兴趣，只有我对他不感兴趣，然后那个男生就感觉我跟别人不一样，然后他就对我感兴趣。
0: 说小时候的浴室其实是舞台，每一次洗澡都上演着不同的剧本，洗澡的时候装作自己在淋雨，感觉自己很忧郁。
1: 要说洗澡的时候让水顺着胳膊流下去，假装自己会控水，控水大师。
0: 说如果童年幻想有热度排行榜，那么出道当明星和成为大富翁绝对会稳居前列。小的时候在逛街的时候，幻想下一秒钟会有一个星探跟自己打招呼，挖我要带我出道。
1: 然后呢还有人说了，我幻想过如果世界上每一个人都给我1块钱，那我可了不地了，世界上有14亿人，
0: 这种幻想应该都会有过吧。
1: 所以就说嘛，不管是这个逛街什么被星探发掘，还是这个成为大富翁，我觉得现在我们都可能在幻想着。
0: 对对，还有人说就是关心学业上，就是以后若是清华和北大抢我，我到底去哪个学校。
1: 真的是世纪难题。
0: 我小时候就幻想自己可以变成老鹰。我是不是说过呀？
1: 说过。
0: 我小时候最想当的动物就是老鹰，因为就感觉很酷，而且可以到处飞。我羡慕一切会飞的动物。
1: 我，你知道我想当，幻想自己当什么动物吗？
0: 什么呀？
1: 如果只说动物的话啊，熊猫啊，大熊猫啊。
0: 因为是国宝吗？
1: 当然了，此动物哪能跟别的动物？别的动物能跟这个动物比吗？
0: 你的这个动物可是它没有什么特技呀，没有什么技能啊。
1: 哇，它这是国宝就足够了，好吗？它需要什么技能？
0: 会飞多好啊。
1: 它好萌，你看它那个后背真的能看一天。这就是它的技能，可爱。
0: 大家有没有幻想过自己就小的时候一些离谱的幻想？刚才说到那个在街上幻想自己会说外语，我办过一件我现在想起来依然我觉得无比的离谱的，就是很虚荣的一件事儿，真的很虚荣。我小的时候呢，就是周围的好多朋友啊，他比如说有那个 MP3 什么的，他会一边骑自行车一边戴着耳机听歌，我就觉得哇好酷啊。我就在家里边找了一个我妈不用的耳机，那头没有东西。我就骑着车子，我就带着那个耳机，我就带着它，我就假装我自己听歌呢。
1: 你说这个我倒想起了，就关于那会儿就是有一个这个耳机可以听着 MP3 什么，感觉自己挺酷的哈，放学骑个自行车下了晚自习之后，但是呢那会儿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在耳机线上它有一个按键。
0: 对对对，
1: 一按有的它能直接接听电话。我觉得这个就很厉害。
0: 所以呢，就您没有按键，
1: 我就好想要一下这样的那个耳机。
0: 那你没有我虚荣，你至少你没在那装自己按一下。我都在那装，我在那耳机里边在那听歌呢，其实那边啥玩意儿也没连
1: 着，什么都没有是吧？
0: 对。大家可以来说一说，你有没有一些想到小的时候的一些很有意思的幻想？

0: 来吧，各位，我们先截图给大家抽个奖，抽完奖之后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来吧，我们现在开始给大家截屏。
1: 蛋炒饭，
0: 回复蛋炒饭三个字 啊。来吧，还是倒数第三位，三个星期不重复中奖。来，大家可以把蛋炒饭三个字打在屏幕上，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的屏幕上，
1: 对，
0: 不是微信后台啊，微信后台您可以回复直播，它就出来我们这个直播界面了，然后您得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打开，在里边回复蛋炒饭，我们来截屏给您抽奖，倒数第三位依然送出我们的大橙子文创的帆布包，十，
1: 灯芯绒包，
0: 对，十，九，
1: 八，
0: 八，
1: 七，六，五，四，三，二，一，零。
0: 来吧，倒数第三位。
1: C， 他是 C。
0: 7823417。
1: 哦，这是一个用户名叫七八。
0: 倒数第三位。
2: 叫什么？
1: 倒数四个。我查一下。
0: 三四幺七。
1: 3417。
0: 倒数四位字母是3417啊。
1: 是一位新朋友应该是。
0: 对。
1: 3417。
0: 没有，恭喜这位用户7823417，这位朋友，您把带有您的这个名字的这一页个人中心的带有您 ID 的这个截个图，发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再发一个您的收件人的姓名、电话、地址过来啊，发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就可以了。念一念大家小的时候的奇思妙想吧。小麦穗儿说小的。

0: 说想当后羿，把太阳射下来，太阳不出来了，我就能不死了。为什么要？
1: 这有什么必然联系吗？
0: 对呀、啊哦，你要说太热了
1: 啊，对呀、啊，
0: 我想把太阳给射下来，那也行。
1: 然后不是还有很多朋友说，怎么后羿当年射的，怎么不是射的是工作日呢，是吧？
0: 对，
1: 开玩笑的梗啊。AT 这朋友说，洗澡的时候用花洒当话筒，
0: 嗯，
1: 放声嚎叫，
0: 嗯，
1: 就以为自己是一位大歌星
0: 啊。洗澡时候唱歌，
1: 哎，洗澡唱歌这是有科学依据的，这是可以放松精神。
0: 对对对，张先生他说，苍蝇也会飞，子辰你喜欢吗？但是他不帅呀，你不能只会飞，我得又会飞又帅才行。他说，而且苍蝇和苍鹰听起来很像，那我还是想当苍鹰。
1: 您可太贴心了，这位朋友。
0: 那个我不想当那个轻生的那个。
1: 小央说，那必须得是披上床单，假装自己是个仗剑走天涯的侠女。
0: 我小时候都幻想自己是超人。我小的时候，我跟你讲，我小的时候，当时我看一部电视剧特别的入迷着迷，那个电视剧叫好像叫四大名捕。四大名捕里边有一位名捕，他是铁拳我觉得他是那个四个人里边的最帅的，他有一个手就一直戴着一个手套，所以我特意让我妈给我买了一个半指手套，
1: 那不就是霹雳手套吗？
0: 差不多，只戴一只天天戴，洗澡、睡觉、吃饭，那只手套都戴着，
1: 烟出味儿了，快！
0: 真的，我现在想想，我就真的是这神经病啊！那小时候真的就觉得很就很帅，戴一个那种没有指头的手套很帅，而且必须只戴一只，戴两只不行，
1: 对，
0: 就没那个意思了。
1: 对对对
0: 啊
1: ！Magic 说，小时候天天幻想我什么时候能有机器猫的时间暂停器
0: 啊。想暂停时间，
1: 你都有机器猫了，还有在乎什么时间暂停？机器猫想要啥没有啥。小时候我就想幻想有一个机器猫就好了。
0: 什么叫想要啥没有啥？
1: 想要啥？
0: 那叫想要
1: 啥？
0: 想要啥就有啥。我好好想了想你刚刚说的一句话。大家可以来继续留言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自杨丞琳这一首《异想天开》。

0: 天气越来越冷了啊！现在如果说您直接可以下单一下我们前天给您推荐的这个草本出色的双面魔绒女士保暖裤，您可以就是过两天马上就可以上身了。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各位还可以来继续来看一看啊。
1: 它是什么呢？就是50块钱，59块钱啊，买一条赠一条，
0: 性价比很高。
1: 到时候两条，对，关键是呢，它一很好穿。很暖和，还很好看啊！它就是瑜伽裤那种版型，就是无缝拼接的。女款还特意添加了这个加宽的腰头，可以前面护住小肚子，后边护住咱们的后腰。然后呢，也有男款啊，男女这个款式都有。然后现在目前来说，尺码还是比较齐全的。
0: 是。
1: 它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回复“给力”，您先去看一看库存。另外呢，要跟您说一下，它是自带一个锁温黑科技的，所以穿上之后马上就暖暖乎乎的。
0: 是。
1: 弹力也很足实啊，1:3的大弹力，弯腰啊走。路啊抬腿啊都不受限制，上身很轻盈那种，您感觉就是穿上之后跟没有它一样，但是它又能持持续续的给你那种暖和的那种感觉 啊。所以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今天啊目前来说还是价格59块钱，到时候两条，后边会不会涨价咱就不知道了啊。
0: 没错，还有就是北面羽绒服我们又是给大家这补货了啊，700高蓬松度的，现在也不算是完全反季了，但是我们给您卖的这个价格是反季的价格，短款北面的羽绒服699，799是长款的，您可以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看一下。
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2: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4: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5: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4: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5: 还有其他款吗？
4: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5: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4: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2: 吉普冲锋衣金秋大促开始了，市场价369元，1024乐商城金秋直降200元，今天到手仅需169元。
4: 可拆卸羊绒绒内胆搭配防风防雨外壳，以一三穿，从容应对昼夜温差，防风袖口可拆卸帽子，兼顾实用性与穿搭质感，
2: 防污防油又耐磨，还有黑色、藏蓝、塔其白等6种颜色任选，男女都能穿。
4: 1024乐商城金秋大促169元，把吉普三合一冲锋衣带回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抓紧抢！
6: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7: 还不错。
6: 音乐 ，Let's go，Let's
7: go。Oh, oh, yeah.

0: 18:25，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我们的这个垂直马拉松赛在10月17号。就要开始进行了，
1: 是啊，
0: 刚才上个小时也和大家说到了啊，我们今天有几个名额，每个小时会放出一些免费参与的名额，
1: 嗯，
0: 这个时段继续来给大家送票，
1: 嗯，
0: 这是我们第10届石家庄垂直马拉松赛，将会在10月17号，这是河北第一高楼来举行，正好是周末的时间，大家可以来玩一玩，在开元金融中心河北第一高楼，要爬53层1424级台阶，直冲245米高的停机坪，公益赛事，报名费是60块钱，所有的费用全部会捐给石家庄社会福利院，
1: 嗯，
0: 我们的节目会给大家送出6张门票，
1: 嗯，
0: 现在我们采用抢线的方式，您可以直接拨打电话03119610024，此时此刻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第一位打进的朋友，我们把这个票给您，如果说现在是占线的状态啊，如果打的是占线没关系，过一会儿之后您可以再打，因为我们这是不间断的，一共有6张票来给到大家，可以给大家，比如说你每个人可以带一个人来参与比赛，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
1: 对，大家现在来抢线的意义就是为了给大家免这60块钱报名费。
0: 是的
1: 啊，您现在只要抢线进来了，说确定我10月17号星期六那天能去这个参加这个咱们石家庄的垂直马拉松。
0: 是的
1: 啊，这样的话您就不用再掏这报名费了。但是如果您一会儿说我确实我也想参与这个活动啊比赛，但是没抢着没关系，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马拉松这3个字，看到一个海报去扫描这个二维码也是可以来报名的啊。
0: 是的，扫回复马拉松3个字，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啊。如果说占线的您就待会儿再打。

0: 母是西之特一乌波之一。注意我的断句啊，西之特一乌波之一。吃西科波基，讷吃兹勒摩。所以它应该是什么？其实我觉得主要就第一行吧。第一行就是相对来讲比较明显的，但是也是有难度的。
1: 对，
0: 西之特一乌波之一。
1: 对。西之很明显是个词儿，
0: 对，
1: 特一也是个词儿，
0: 对
1: 啊，
0: 西之和特一
1: 都是个动词，
0: 动词，
1: 对，
0: 嗯。各位可以唱过来啊，西之和特一都是动词，你想西之，它能是什么呢？它肯定是旋转啊，
1: 直接告诉大家了，
0: 特一。那当然
1: 是
0: 跳跃了呀，旋转跳跃乌波之一，
1: 我闭着眼。
0: 哎，已经有朋友发语音过来了啊，就你们是听了我提醒没听我提醒啊？这样我待会儿我们先听你们唱，
1: 嗯，
0: 我们先听思达唱，我们先听思达唱，
1: 嗯嗯，来吧，就是嗯，要不是为了今天录这视频，我跟你说。
0: 怎么
1: 也不至于难为大家，
0: 这不难为，不难为，
1: 不难为吗？我觉得还是有点难的，这题
0: 主要对于你来说，我觉得
1: 哎，真的确实是，
0: 对于你来说我觉得很简单了。
1: 没有没有
0: 没有吧，
1: 一点没有，
0: 我觉得这倍儿容易啊，这
1: 来吧。哎，月光放肆在染色的窗边，钻研魔幻所有视觉，在伊贝那古老森密哼河水儿，我想在额头的帽檐揭开了庆典，为耐囚禁数千年的关节，正搜索遗忘的耐链，听所有西北系在我的腰间，让那些画面再出现，再回到从前，旋转跳跃我闭着眼，
0: 很
1: 小看不见，你沉醉了没？
0: 沉醉了没？
1: 白雪夏夜我不消停，模糊了年岁，时光的沙漏被我踩碎。我跟你说，这歌必须跳着唱。这台子限制了我的发挥。
0: 我想给你插句嘴，我发现我插不进去，还得是你。今天我又

0: 来听听你们唱的。
1: 有人唱吗？
0: 有，听一下小薇发过来的语音啊。
1: 好，薇姐，
2: 前方超越我闭着眼，前方看不见，你沉醉了没？
0: 哎，
1: 薇姐，你该不会是被我刚才那个天津味儿给带跑偏了吧？我闭着眼。
0: 年华套纸说，说你们这是天津广播，河北广播。河北广播。
1: 哎，真的，咱那个视频底下很多人的评论就是天津台吧，这是。
0: 一时间分不太清楚了，不重要，京津冀一家亲嘛。
1: 京津冀一家。

0: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

0: 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各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3: 怪不得你眼周水呢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3: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3: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喂，妈，明天我不加班，带您去体检吧。石家庄医专附属医院搞活动，只要1.99元，10几项体检项目随便挑，这么划算，给你爸也抢个名额。一家人身体健康，稳稳的过日子比什么都强。
5: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医院惠民体检，只要1.99元。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体检锁定名额。体检不会改变您的生活，而是防止您的生活被改变。
6: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18:41，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
0: 昨天呢是世界关节炎日，我们在今天节目里和大家来说一说啊，这关节炎它不是小事儿，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慢性疾病之一。中国骨关节炎诊疗指南显示说，骨关节炎发病率随着年龄的递增，60岁以上会达到50%，75岁以上是高达80%。但是我们看到一些这个误区说法，比如说啊，老了关节疼，忍忍就好了，或者说什么保健品能根治关节炎，或者什么膝盖疼就贴膏药就行了，这些都是一些常见的关于关节炎的误区，会让很多的中老年人错过一个最佳的治疗时机啊。我们今天也和大家来说几个吧，就关于保护关节方面的一些误区，大家需要提前注意的。
1: 对，比如说经常大家说的，说哎呀，不穿秋裤就会得老寒腿，这两件事儿它没有直接联系啊。说不穿秋裤呢，导致的低温可能会使关节不适，这个情况会加重，但并非疾病的根本原因。
0: 是的，
1: 老寒腿医学上称叫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的这样一种退行性疾病，主要是和年龄增长啊、体重增加呀、职业因素以及其他的疾病相关。糖尿病、痛风还有骨质疏松、外伤或者是手术等等，也都是它常见的诱因啊。
0: 另外我们还说说这个，如果有关节疼，那么热敷最好，敷一晚上，整夜热敷关节，这保暖效果是不是就更好啊？也是不对的，因为夜里长时间热敷关节可能会导致低温烫伤，还会使局部血管过度的扩张，甚至引发肿胀。关节处于急性炎症期的时候，热敷可能会加重症状。冷热敷它也是有讲究的，就是比如说疼痛初期还是得冷敷，用这个冰袋或者说冷毛巾敷在关节疼的位置上，每一次15到20分钟，每隔1-2小时一次，可以消肿止痛。疼痛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或者说由慢性转为了就由慢性关节炎引起的，它是可以进行热敷的。热毛巾或热水袋敷在关节上，每次20-30分钟，每天3到4次，也是可以一定程度上来缓解疼痛感的。
1: 还有一种说法啊，就是家里边有人说那个膝盖不好，那你就别动活了，静养吧。这事儿其实也不对啊，这种说法，长期久坐、少走路都会导致这个肌肉萎缩，还有关节僵硬、血液循环变差等等，膝关节稳定性也会相对来说会更差一点。
0: 是，
1: 正确的方法到底应该怎么做？就是少负重，多做肌肉力量训练。
0: 对，
1: 保护关节，控制体重也很重要啊。研究显示呢，说体重每减轻约0.45千克，我们的膝关节的载荷就会减轻约1.8千克。
0: 哎，
1: 减重能够使膝关节炎的发病率从而降低25%-50%啊。
0: 现在是秋天的时间，医生也提到啊，说骑行是非常不错的有氧运动，甚至是黄金有氧运动。全国有1亿多人经常骑行，或者说把自行车作为一个代步工具。在医生眼里呢，对于血管啊、心肺啊、肌肉骨骼、代谢系统都是非常好的这项运动。另外提示大家，速度不要太快啊。
1: 对对对，
0: 当骑车达到12到16公里每小时的时候，就达到了中等运动强度了。不要过快，否则心肺能力会跟不上。
1: 还有就是不要这个骑的时间太长，控制这个骑行时间啊，可以每骑30分钟咱们就停下来歇一会儿，
0: 对，
1: 推车走个3-5分钟，然后再接着骑。
0: 是的，另外就是要注意热身和拉伸，这是不能忽视的。还有就是安全一定是任何运动的第一位要注意的事情。李宇春，来跳舞吧。

0: 来吧，接下来我们还继续进行着我们的这个抢线的活动，因为从昨天晚上我们的节目开始，就是每天给大家准备了几个名额，这是我们石家庄垂直马拉松赛一年一度，现在已经是进行到了第十届垂直马拉松赛，河北第一高楼就在这个星期六10月17号，大家可以来参与一下，非常有意义的一次活动。您可以直接拨打电话03119610024来抢线报名。我们抢线进来的朋友会免费啊，因为我们每天会有几个名额，数量也比较有限，所以大家听到节目的话，如果说您正好也想来报名参与，就此时此刻可以直接拨打电话。另外还是跟您说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奖品是和您交钱报名是一样的，只要参与完赛就会有一个证书，
1: 对，
0: 垂直马拉松赛征服河北第一高楼的一个证书。另外还会有比如说馅儿尔顿的这个套房的这个名额送给您，以及希尔顿的自助餐送给您，这些都是给送给大家的，来报名参与。您可以直接拨打电话9610024来报名，名额有限啊，就是如果说您打电话进来发现是占线的，那么没关系，您可以
1: 多打几遍啊，
0: 多打几遍，比如说3-5分钟之后您可以接着再打一遍啊，也可能就把这个名额给占下了。每个人可以有2个名额，就可以带一位亲朋好友来，可以来参与我们这个活动，还是很有意义的。而且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周六的时间如果刚好也在石家庄，也想来参与一下这场活动的话，既有意义，锻炼身体，同时呢刚才我们说的还可以交到好朋友，
1: 对，
0: 大家一块儿运动一块儿爬楼的这个机会还是挺难得的，更何况还是河北第一高楼，一起来征服参与一下，拨打电话03119610024可以来抢线报名。
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2: 10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4: 秋风起，滋补食，
2: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4: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2: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4: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

0: 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0: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0: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2: 上个小时和各位聊到了关于这个照片的话题，就说到了这个照片现在大家都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给它存储，就是说现在很多的一些 AI 也是可以就是一键给你自动分类归类存储到云端的，就是还是挺方便的。的确 AI 这两年是改变了不少行业，你比如说你不同的工种啊，什么写文案啊，做报表啊，或者说是跑设计做剪辑啊，就很多一些这种重复费时的活正在被 AI 接走。当然对于普通从业者来讲的话，这也不是噱头，这是实打实的降本增效，这也是把人从机械劳动里给解放出来，工作的幸福感也就随之跟上来了。
3: 当然啦，其实医生呢也是一样的，填报表啦，带教啦，做科普啊，大量的精力都耗在这个看病之外的一些事儿上。10月21号的周三下午呢，河北广播电视台是办了一场专门给医务工作者们的公益沙龙。
2: 是的，
3: 就聊这些看病之外的实在活，就是怎么用 AI 把成堆的病例精准的高效的理顺它，
2: 是
3: 怎么把您的经验更生动也更准确的传到学生那儿，又怎么把科普做的让患者一眼就懂自己的情况。就说到底啊，就是医生省下写材料的且时间啊，就能多回到病人身边了。
2: 对的，在10月21号星期三的下午，石家庄裕华东路63号就是我们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如果说您身边正好有当医生的朋友家人，可以顺手把这个消息转给他们。想报名的话特别简单啊，全程免费，实名制参加，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就是微信上搜河北音乐广播，您输入医生两个字，回复医生两个字，就可以了解报名信息了。回复完医生，你还可以回一个给力，这是我们最近给大家上的这个草本出色的保暖内衣套装，最近是一件接一件的，而且大家既然一看就看到了我们这个平台上最受欢迎的一款，也是纯自来水大家安利推荐的。
3: 对，
2: 您可以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啊，这是草本出色的这溯源直播，前两天在节目里就直播里就很火了，双面膜绒的这个保暖裤，关键是59块钱买一送一，品质和这个价格都挑不出毛病。
3: 对，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啊，就可以看到了。关键是什么呢？您现在看到59块钱到手两条，但后边人家天越来越冷了，
2: 对，
3: 这东西更急需了，更用劲了啊。可能您可能还会说，哎呀，再贵一点的，是不是那个时候的价格，我们就不好控制了啊？
2: 是。
3: 所以现在赶上了，您就赶紧下单。同样，您回复给力还能看到，就是品牌价格质量依然很在线的北面羽绒服，给大家这次是补货了啊，绝对属于是那种厚实又抗冻又百搭的羽绒服，依然高品质鹅绒。700高的蓬松度，含绒量高达80%及以上，称重量更是超过了200克。今天呢也是价格非常香啊，奥莱仓直发短款羽绒服699，再加100呢还能直接拿下长款羽绒服。
2: 是的，
3: 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同样可以下单。
2: 我们今天的一路畅听节目就这样了，稍后的时间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
3: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2: 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3: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吉普冲锋衣金秋大促开始了，市场价369元，1024乐商城金秋直降200元，今天到手仅需169元。
3: 可拆卸羊绒绒内胆，搭配防风防雨外壳，以一三穿，从容应对昼夜温差。防风袖口，可拆卸帽子，兼顾实用性与穿搭质感。
5: 防污防油又耐磨，还有黑色、藏蓝、卡其白等6种颜色任选，男女都能穿。
3: 1024乐商城金秋大促169元，把吉普三合一冲锋衣带回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抓紧抢！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今年以来，石家庄市已经有90家企业借助暨智贷以及实智贷累计获得质量信用贷款5.15亿元。国铁集团近日推出了惠民举措，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人购买10月18号到12月30号，标注的净字车的这样的一个火车票，将会享受折上折的票价优惠，即在执行票价的基础上再打9折。成联分会数据显示，燃油车是在今年的9月重回乘用车零售销售的前10，两款上榜的车辆是排名第6的丰田卡罗拉锐放和排名第8的丰田 RAV4 荣放。初步的数据显示，2026年的第3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同比下降20%，降至2012年来同期最低水平。进入到10月之后，越来越多的银行开启了2027届的校园招聘。那根据不完全统计，银行业的2027年的校园招聘的整体规模较往一年出现一个收缩的态势。那其中，传统基础性的操作岗位收缩，以及 AI、大数据、财富管理等领域的复合型人才需求则逆势上扬。目前各地正在开展流感疫苗的接种，那建议6个月龄以上的人群，特别是一老一小、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福利院等重点场所人群，在流感季来临之前，及早的来完成流感疫苗的接种。省气象台发布了大风的蓝色预警信号，预计14号的白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是有西到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那14号的中午到夜间，唐山南部、秦皇岛以及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是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的阵风可以达到8级。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文博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听到1024乐享大奖。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3: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4: 上课了，
1: 有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3: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欢迎大家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在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开讲。我们讲什么呢？理财、教育、健康、法律，和您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们什么都讲。那谁来讲呢？各行各业的专家会做客直播间科普知识，大家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互动留言，专家也会随时为您解答问题。那今天呢，我们也要跟朋友们说到关于产后康复的话题哈。那可能很多的妈妈们在生完宝宝之后哈，一直都不知道的是，我怎么才能像以前一样恢复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

好的身材，或者是我们怎么才能够让我们继续产生这种苗条的状态，像没有生过孩子一样。那其实我们说到产后恢复呢，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会请出我们的专家来跟大家一起聊这个话题。

0: 那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萧敬腾的福尔摩斯。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说在做产康的过程当中哈，我们的产康师也都是抽丝剥茧的在帮大家进行着这样的一个产后康复。那能来问一问吗，我们今天的产康师王老师啊，就是那产后康复到底在康复一些什么呀，那具体都做一些什么呢？
1: 好的，大家好。我们的工作呢远比想象中的要综合，不是简单的按按摩呀肚子仪器那么轻松。日常生活中呢，我们工作会包括的胸部的保养、盆底肌的评估与康复、腹直肌的分离的修复、骨盆调整、体态纠正、营养建议，还要特别重要的就是关注产后宝妈们的情绪状态。很多时候呢我们也是倾听者，产妇呢在激素波动和角色转变的这个双重压力下，我们需要一个能说话在旁边听的人。
0: 那其实我们说到啊，就是什么时候开始产后康复是比较合适的呢？
1: 产后会有一个黄金的窗口的一个概念，产后42天到6个月是盆底康复的黄金期，越早干预效果其实是非常好的。这不是说错过了就没救了，产后6个月到半年呢，1年半是理想期，1年半以后呢，虽然这个难度增加了，但仍然是有意义的。所以有一句话叫"亡羊补牢，未为迟也"，这句话在康复领域是成立的。
0: 那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说啊，产后的42天复查到底是查什么，为什么一定要去呢？
1: 产后我们42天很多妈妈觉得没感觉不舒服就不去复查了，这个是误区。42天呢覆盖着包括我们的体重呀、血压呀、血常规、尿常规，还有妇科的 B 超，看我们的子宫复旧的情况、盆体功能的检测，还有乳房的保养、伤口的愈合评估。这些问题比如轻度的盆底肌的损伤呀、宫腔的少量残留，自己是感觉不到的，但拖着不处理会埋下了长期的这个隐患。
0: 那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没有明显症状，我们还需要做这种产后康复吗？
1: 需要的。我们从妊娠到分娩对盆底肌的损伤是必然的这个事件，只是程度不同，每个人生宝宝都会有损伤。程度不同呢，比如说有漏尿的呀、脱垂的这些症状，可能要在几年甚至几十年十几年才能显现。我在工作中也见过那种妈妈已经40-50岁的年纪了，年轻时候呢生完孩子从来没有，那时候没有这种概念，没有做过产康，现在打个喷嚏就漏尿了，到时候再来做效果就大打折扣了。
0: 那还有就是啊，很多人会觉得就是产康项目是智商税，一般情况下您怎么来看呢？
1: 其实要看具体的项目，像盆底肌的电刺激和生物反馈是有明确的这个循序渐进的依据的。像腹直肌分离，其实通过手法呀，还有天刺激这种训练，效果会比较好。像市面上有一些夸大的宣传的项目，比如说像满月发汗呀、骨盆闭合的手法，这个效果确实存疑。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会有资质的康复师非常的重要。
0: 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盆底肌啊，那我们经常会说有一个吊床啊，它这个吊床指的是什么？然后我们为什么以后要提升它呢？
1: 我们女性盆底肌呢是骨盆底部的一组肌肉群，像一张吊网拖着我们的膀胱、子宫、直肠等器官。怀孕时呢，子宫重量持续的压迫，分娩时又经历极度的这个拉伸。这张吊网就会松弛了会怎样呢？像漏尿呀、下坠感呀、便秘呀、不适啊，严重的话还有这个器官的脱垂了。
0: 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啊，那有的朋友认为我是剖宫产，那这样是不是就不用做这种我们说到的这种产康了，然后也不用管这个盆底肌了呢？
1: 其实真的是一个常见的误区之一了，因为我有带了好多宝妈，他们会说，哎，我不想让我盆底肌松弛，我选择剖宫产。其实这个剖宫产呢，确实避免了分娩时对我们的盆底肌的直接挤压，但整个孕期子宫的重量压迫已经造成了慢性的损伤，所以剖宫产的妈妈同时需要做盆底的评估和康复，不能跳过这个一步。
0: 那其实还有的人会觉得，就是盆底肌的修复是不是会特别疼啊，一般都是怎么做的呢？
1: 一般我们要先去做医院的评估，通过专业的仪器检测肌力和它的疲劳度，然后根据结果呢制定方案。常见的那个手段包括电刺激，用微电流激活我们的肌肉，生物反馈让你在屏幕中你能看到你的肌肉的发力的收缩，学会正确的发力。 以及凯格尔运动。电刺激的感觉呢，是麻麻的、酥酥的，不是疼痛啊。很多妈妈第一次做完呢，其实会发现哦，原来盆底肌在这儿，我是这么发力的，而不是盲目的去用这个肚脐眼使劲儿啊，用肛门去发力，那个发力点就是错误的。
0: 那其实说到关于怎么样更好的做产康哈、啊，一会儿呢，我们还会请我们的王红老师继续跟大家来进行科普。我们先进一段好听的歌。

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儿。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3: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4: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4: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4: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5: 还有其他款吗？
4: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5: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4: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6: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7: 乐享大讲堂。

19:22，这里是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资深的产康师，我们的王红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就跟朋友们讲到了关于产后恢复的一个话题。刚才也讲到了，我们生完宝宝的女性朋友们啊，很多时候会觉得自己的肌肉是比较松的呀，同时呢，会觉得自己的这种盆底肌也是松的呀，可能还会有打喷嚏、漏尿啊等等的情况。所以，我们真的是要进行产康的恢复。刚才我们的王老师呢也提到了啊，就有一个

0: 个词叫做腹直肌分离。那在这个篇章当中呢，我们就好好的来介绍一下。那这个时间呢，我们也继续请出我们的王老师。那刚才我们也讲到，生完孩子之后啊，很多的宝妈朋友们这个肚子就是松松垮垮的，是脂肪太多了吗？
1: 不完全是，很多可能是腹直肌分离。怀孕时的时候，我们的腹部呢肌肉被极度的撑开，两条腹直肌中间的叫腹白线被拉伸变薄了，肌肉向两侧分离，如果间距超过2厘米就是腹直肌分离了。这时候肚子呢看起来鼓鼓的，不是胖，

0: 确认呢，确诊以后我们要靠专业的评估了。
1: 那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腹直肌分离哈，到底有什么危害呢？
0: 其实不只是不好看啊，我们的核心肌群无力会导致我们的腰酸呀、背痛，骨盆前倾加重，体态问题严重的话可能伴随着脐疝，而且如果持续，好多人不懂嘛，就会说哎，我肚子有分离，我肚子大，我就做仰卧起坐、卷腹这类动作，会让我们的分离越来越严重了。
1: 那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怎么修复这个腹直肌分离呢？
0: 像我们轻度的分离可以通过我们的腹式呼吸、核心的稳定训练，一般我们教练会通过手法去帮助他去做。像我们的腹式呼吸的做法呢，像我们平躺着或者是任何的体式都可以，我们吸气的时候肚子鼓起来，呼气的时候肚子向内收紧，同时和配合我们的盆底肌的收缩。像电刺激也是有效的手段，通过医院的电流刺激肌肉收缩，帮助我们腹外线的修复，但前提还是我们盆底肌要有一定的基础，否则腹压增加会向下压迫我们的盆底。
1: 那比如说束缚带能够替代这种敞康的修复吗？
0: 这个一定要告诉大家，其实是不能的。像我们束缚带呢，提供的是外部的支撑，短期用可以，但长期依赖会削弱我们肌肉的自主收缩的这个能力，它像是一个拐杖，你不能一辈子靠拐杖走路，真正的让肌肉恢复功能还是靠我们的主动的训练。
1: 还有就是我们说到，在我们生产完之后啊，那一般情况下妈妈的乳房也要好好的去保养。那比如说生理性的胀奶，一般情况下我们会去怎么样处理？
0: 像我们刚生完宝宝头几天奶水明显增多时，乳房呢会变热肿啊胀啊，这是正常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宝宝多吸，喂奶前呢我们可以轻柔按摩乳房，从外侧向乳晕的方向环形的按摩，硬块的地方要重点揉。吸奶前呢，我们可以短暂的热敷，不超过3到5分钟，可以帮助我们奶水流出。喂奶后呢，我们可以冷敷，可以减少我们的肿胀疼痛。
1: 那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有一个困惑，那就是很多产后妈妈都有堵奶的情况。那如果是堵了奶，应该怎么办呢？
0: 像堵奶的表现一般就是说乳房有硬块，局部疼痛，处理的原则呢是一定还是让宝宝继续的多吸，下巴对准我们的硬块方向效果会更好。喂奶前呢按摩硬块，喂奶中呢也可以轻轻的向乳头方向推。如果自己处理24小时没有改善，或者出现了发烧呀、乳房红肿啊加重，要找专业的人员，真正专业的这个医护人员帮你处理，不要硬扛了。
1: 那还有就是很多的宝宝在喝奶的过程当中哈，那长期的吮吸乳头，它会有一个这种裂的这个情况，这个应该怎么样去预防呢？
0: 我觉得还是关键的是我们含乳的这个姿势，应该让宝宝呢含乳头和大部分的乳晕，而不是只叼着我们的乳头。喂奶时呢，喂奶前呢，不要用这个肥皂清洗我们的乳头，清水就够了。喂完呢，可以挤一点厚奶涂在我们乳头上，自然风干。厚奶有抑菌的这个作用。
1: 还有就是我们讲到啊，会有一个情况叫做回奶。一般情况下回奶我们都应该怎么回，然后怎么样去让这个妈妈是有一种无痛的这种回奶的状态呢？
0: 因医学原因呢和自己的这个个人的选择，需要回奶时呢，目前不推荐那种激素药物。温和的方式包括我们可以买那个去药房买炒麦芽水，60到90克的水煎服，每天一剂，连用3到5天。像芒硝可以外敷我们的乳房，维生素 B6 口服。回奶期间呢，尽量的少喝这个汤水，不要刻意的排空乳房，循序渐进的减少这个泌乳。你让宝宝嘬的奶的次数越少，其实慢慢也就回奶了。
1: 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哺乳期可能会有感冒的情况啊，如果宝妈们一定就是感冒了啊，那这个时候还能喂奶吗？
0: 大多情况下其实是可以的，关键要看什么药。喂奶后呢，我们立即服药，让药物呢浓度高峰避开下次喂奶的时间。我们可以戴上口罩喂奶，其他时间呢让家人帮助照顾宝宝。如果高烧不退，需要暂停这个哺乳，我们需要把这个奶呀吸出来倒掉，保持我们的泌乳。禁用的就像奎诺酮类、氨基糖代类、利巴韦林这些药物，用药前我们一定要咨询一下大夫啊，医生，不要自己乱吃。
1: 那其实讲到了关于产康的话。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

0: 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挑丰体滋补食，
1: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0: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1: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0: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3: 喂，妈，明天我不加班，带您去体检吧。石家庄医专附属医院搞活动，只要1.99元，10几项体检项目随便挑，这么划算，给你爸也抢个名额，一家人身体健康，稳稳的过日子比什么都强。
1: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医院惠民体检，只要1.99元。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体检锁定名额，体检不会改变您的生活，而是防止您的生活被改变。团建度假遛娃就去平山民族风情园，10公里溪流穿越过，在巨木镇贯通古今，宫廷家具博物馆赏明清雅迹，盐湖赏菊露营，绿野仙踪打卡。玩累了，有酒店民宿别墅500间客房，依山傍水。团建度假遛娃就去平山民族风情园。
0: 开讲了，开讲了！唐山地区有备孕计划的夫妻注意了，
4: 新手宝妈的第一堂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10月16日上午9点，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公益课堂开讲，免费报名。
0: 如果您备孕迟迟没结果，在备孕路上遇到困惑，都可以来现场咨询专家。当天还有毕业姐妹分享备孕故事与干货，主任面对面答疑交流。
4: 到场即可领取户外露营车等精美伴手礼。10月16日上午9点，唐山南湖国际会展酒店等您来。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备孕，抓紧报名吧。
5: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6: 音乐
5: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7: 您现在收听的是
5: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奖。

19:38，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我们的产康师王红老师，跟朋友们讲到了关于在生产之后啊，我们的宝妈朋友们怎么样进行产康恢复。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小吊床怎么来收回来，还有就是一些漏尿的情况应该怎么样改善，包括产后我们讲到的乳房的保养啊，还有就是我们说要堵奶啊，回奶了怎么办。那我们这个时间呢，继续请出王老师，那我们再从这个心情方面去疏导一下哈。因为在之前呢，很多朋友会发现生完之后宝妈特别容易不高兴，但是呢不能理解自己为什么不高兴哈。慢慢的随着我们的科技的进步，大家呢可能也对于心理啊身体有更多的关注，所以这种心理和情绪就被关注起来。

0: 了，那产后有一个抑郁的情况啊，那很多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分别产后的情绪低落和产后抑郁，它们的区别到底是什么呢？
1: 我们一般产后情绪低落很常见啊，一般是因为激素的原因，大概持续2到3天，最长不超过2周，表现为情绪波动，特别容易哭，但整体呢其实我们是可以控制的。但产后抑郁则持续2周以上，而且会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能力，比如无法照顾自己和宝宝，产后抑郁的发生率呢大约在13%到19%。
0: 那怎么去判断是不是产后抑郁呢？
1: 核心的这个信号其实是大部分的时间我们情绪持续的低落，对以前感兴趣的事，包括自己的孩子，失去了兴趣，这个食欲巨变，失眠呀，或者早醒，极度的疲惫，难以集中精力，特别容易自责、内疚、焦虑呀、烦躁。如果这些情况持续超过2周，并且影响了正常生活，就需要寻求专业的帮助了。如果有伤害自己或孩子的念头，就要立即就医。
0: 那还有就是产后康复师哈，在心理方面，我们能够帮他们做点什么呢？
1: 像我们产后作为孕产的训练师，我们不是心理的治疗师，却是宝妈产后路上的陪伴者。我们训练的课程当中呢，除了我们修复盆底呀、腹直肌呀、体态，我们也特别会留意会员的情绪，接纳他们的疲惫委屈，像带孩子这种焦虑呀，我们都会耐心的倾听，从来不评判也不说教。通过循序渐进的训练，帮助妈妈们重新找回身体的这种掌控感，帮他们重获自信。如果我们发现的情绪高危信号，或者是能识别出来，我们也会帮助宝妈转介到这个心理的专业人员，帮助妈妈们守护他们身心的这个双重健康。
0: 那哪些人更容易发生这种产后的抑郁情况呢？
1: 有抑郁症病史的，或者家族史，孕期有焦虑、抑郁的这种症状。其实还是很多的，就是缺乏伴侣呀或家人的这种支持，经济压力大的，经历了难产呀或者早产呀、意外怀孕呀，与伴侣呀关系非常紧张的这种产妇，风险更高。但这些只是风险的因素啊，不代表一定会发生。
0: 那其实讲到了关于产后我们应该好好调养自己，也希望从今天的节目起，我们的产后妈妈们可以多多去关注我们的产康修复。
2: 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时隔14年，金志文重塑经典，把当年的炽热唱成此刻的温柔与笃定，献给每一个敢为爱痴狂的人。特别推荐理由：2012年听爱情，现在听生活。金志文，为爱痴狂。

0: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3: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 吉普冲锋衣金秋大促开始了，市场价369元，1024乐商城金秋直降200元，今天到手仅需169元。
3: 可拆卸羊绒绒内胆搭配防风防雨外壳，以一三穿，从容应对昼夜温差。防风袖口可拆卸帽子，兼顾实用性与穿搭质感。
1: 防污防油又耐磨，还有黑色、藏蓝、塔其白等6种颜色任选，男女都能穿。
3: 1024乐商城金秋大促169元，把吉普三合一冲锋衣带回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抓紧。
5: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6: 乐享大讲堂。

0: 19:49，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因为今天呢，我们也是说到了关于产康的话题，也请到了我们的产康师王红老师，跟我们讲到了，你看我们从身体啊、锻炼呀、包括我们讲到的心理啊等等方面，去帮助我们的产后妈妈们恢复到以前最好的状态。那其实还有一个小的问题，就是其实我当时也非常的受困扰，在我生完宝宝之后呢，就是身体的体重很长一段时间根本就恢复不到我们的产前，所以特别想问一问我们的王老师，怎么样才能把我们的体型然后减下去，然后又恢复到以前很苗条的这种状态当中，能不能给我们提供一些经验呢？
1: 好的，从我们孕产训练专业的角度来说呢，产后千万不要着急去减肥。像我们顺产42天，剖宫产56天都会做复查，复查结果正常合格的情况下，我们再开启盆底呀、核心呀、腹直肌分离呀这种修复，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等你身体修复好了，而不是减肥啊，以掉秤为目的的减重，建议我们在产后至少3个月，哺乳期妈妈呢，建议我们产后4到6个月之后再考虑，不建议产后立即我们就节食，大量跳操，减脂，容易损伤我们的盆底，出现漏尿呀、脏器脱垂，也会影响我们的母乳，加重我们的情绪的焦虑。产后优先修复功能，改善我们的体态，减重一定要温和，慢慢控制，优先保证我们宝妈的身体呀、情绪呀。
0: 那比如说我们哺乳期怎么吃才能又保证奶水又不发胖呢？
1: 其实我的3个宝宝我都是母乳，我觉得母乳的前提下，它就是帮助你消耗你自身的这个热量，每天大约消耗呢大概400大卡，重点我们要补充优质的蛋白、肉蛋奶，像这个鱼呀、虾呀、铁呀、钙呀，像我们的钙就是牛奶呀、铁呀、红肉、菠菜，而不是大量的喝那种油腻的这个浓汤，浓汤主要是脂肪和嘌呤，营养有限，均衡的饮食，控制这种高油啊、高糖的食物才是关键的。
0: 那还有就是我们产后运动有什么样禁忌吗？
1: 第一就是千万不要着急去跑步呀、跳绳呀、开合跳啊，以及跑跳的这种瘦身操，会给我们盆底肌带来很大的压力。在没有完全盆底康复之前呢，这些运动尽量的要避免，可以先从凯格尔运动呀、我们的腹式呼吸呀，随着身体的恢复，可以增加到我们的徒手的深蹲呀、弹力带的训练、普拉提等等。
0: 还有就是啊，我们经常会说有这种骨盆前倾的情况，那这个需要处理吗？
1: 需要的。如果你的体态有问题，其实很影响你的训练效果。孕期我们的身体呢，为了平衡增大的这个子宫，会代偿的让我们的骨盆前倾。产后如果骨盆位置没有恢复，会导致腰痛呀、小腹突出、体态的问题。康复手段呢，包括手法的调整和针对性的这种训练，帮助我们骨盆回到我们的中立位。
0: 那其实说了这么多哈，那我们产后康复的核心逻辑其实特别简单，就是怀孕和分娩对于身体造成的改变是系统性的，所以我们也要进行系统性的一个恢复，包括我们说到的盆底肌呀、腹直肌呀、骨盆呀、心理状态呀、体重管理呀，而这些呢不是这种孤立的问题，而是相互关联的整体，所以产后的42天的恢复是一个黄金节点，那黄金期呢就是产后的6个月之内，所以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那最重要的就是产妇啊，不需要单独承担这一切，由我们的专业的人员呢可以来帮助您。那最后呢，也感谢我们的王老师，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最后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周传雄和陈慧琳的《再见北极雪》。

0: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安，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这一整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14号白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有西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14号的中午到夜间，唐山南部、秦皇岛、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以及那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阵风可达8级，请注意防范。14号早晨，我省东部地区最低气温下降5到8度，其他地区最低气温继续下降2到4度。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有霜冻，其中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有冰冻。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你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1024，
0: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重逢。

这是来自于任然的一首《梦雅》哈，我记得你还有话，我还有话，在梦里却咽哑。有些牵挂终究是要放在心里的，就算没说出口，其实也会一直保留着最初的光泽。年轻时听这首歌，听到的遗憾是总是要多一点的。然而经过了时光的沉淀呢，风拂过生命的褶皱，留下更多的知足。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这首歌要听到的张信哲新专辑当中的《守候》。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秋风起，滋补食，
4: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3: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4: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3: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6: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

是来自于温岚的一首《蓝色雨》。温岚曾说过哈，《蓝色雨》呢是一首很舒服的 R&B 作品，再度唱起它的时候，仿佛全身都被蓝色的旋律包裹，这份独属于夏季的淡淡忧郁却能够跨越季节来温暖秋冬里的听众。这是温岚最擅长的中版抒情路线，对情感的掌握度呢也更加的精准，把声线里面最细腻的温柔质感完全在这首歌里释放出来。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欢迎大家在抖音 APP 搜索明媛音乐时间，明是明天的明，媛呢是女字旁的媛哈，就可以找到我了，也可以通过另一种方式我们来分享音乐感悟。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于品冠，后来的我们。

后来的我们这首歌呢，也是品冠的一首在跟光良各自单飞之后推出的主打歌。那在这首歌里面，其实我们听到了品冠的声线最醇厚最自然的那一部分哈。昔日恋人分手之后再无交集，倘若再次不期而遇，是坦然问候还是匆忙转身呢？品冠把那种遗憾与酸涩交织的复杂情绪表达得准确入心，没有那些结束就没有现在的开始，过往的所有经历哪怕是伤痛都只是人生行囊里的一部分，而每一个出现在生命里的人都是彼此通往幸福的中转站点哈。其实我们在这首歌里面能够接收得到那样的一份自我治愈的温暖力量。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远，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可以在线收听节目，戴佩妮这首街角的祝福。

0: 钱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0: 喂，健康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0: 喂，亲人，你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0: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2: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0: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4: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4: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6: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5: 还有其他款吗？
6: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0: 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0: 有你更精彩。
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2: This is Hit Music。
3: 两位实力唱将首度对唱，萧敬腾亲自谱曲制作，经典的三拍子让萧敬腾和 Aline 尽情发挥，声线交织，在收敛与爆发之间往复。特别推荐理由：极致的人生表达。萧敬腾 Aline，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0: 寻找不凡的非主打，一零二四依然动听，其实也动听。
1: 今天的其实也动听，我们要听到的声音，这首歌来自于 L.Y. 萧亚轩《他和他的故事》啊。这首歌的是用第三人称哈来讲述爱情的感悟。那么作为2002年专辑《爱的主打歌吻》里的非舞曲主打，那么这首《他和他的故事》呢，跳出了萧亚轩早期动感唱跳的标签，而采用了一种电影感叙事的方式来抒情，以男女双视角的细腻刻画心理活动，把爱情呢从甜蜜到疏离这样的一个过程讲得很有故事感。萧亚轩呢富有辨识度的中低音在这首歌里找到了充分的发挥空间，从主歌的平铺直叙到副歌的情感释放，让每一位听歌人都进入到自己的回忆的脉络当中。我们来听这首《他和他的故事》。

0: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1: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0: 具体该怎么领呢？
1: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寄生鞋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0: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寄生鞋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1: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5: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5: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5: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一封家信，一份包裹，一张存单，承载无数牵挂、祝福与信任，完善邮政服务网络，开拓行业无限可能。河北邮政与时代同频，为梦想护航，让美好随时与您相伴。
1: 哪里爬山不用爬，顶山迪山云顶啊，海拔1200米，俯瞰群山，电瓶车索道直达山顶，真人 CS 丛林对战，七彩花草，还有刺激的山顶滑板车，一票畅玩。21摄氏度山峰配云海奇观，石家庄周边最飒的秋日冒险，平山迪山云顶等你来。
7: 开奖了，开奖了，唐山地区有备孕计划的夫妻注意了，
1: 新手宝妈的第一堂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10月16日上午9点，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公益课堂开讲，免费报名。
7: 如果您备孕迟迟没结果，在备孕路上遇到困惑，都可以来现场咨询专家，当天还有毕业姐妹分享备孕故事与干货，主任面对面答疑交流，
1: 到场即可领取户外露营车等精美伴手礼。10月16日上午9点，唐山南湖国际会展酒店等您来。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备孕，抓紧报名吧。
8: 吉普冲锋衣，金秋大促开始了，市场价369元，1024乐商城金秋直降200元，今天到手仅需169元。
9: 可拆卸羊绒绒内胆，搭配防风防雨外壳，以一三穿，从容应对昼夜温差。防风袖口，可拆卸帽子，兼顾实用性与穿搭质感。
8: 防污防油又耐磨，还有黑色、藏蓝、卡其白等6种颜色任选，男女都能穿。
9: 1024乐商城金秋大促169元，把吉普三合一冲锋衣带回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
6: 从昨天到今天，有延续，有碰撞，是呼应，也是新的开始。1024依然动听，翻唱好时光。
10: 今天呢，我们在翻唱好时光这个环节当中分享到的声音来自于李健，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矜持》。可能很多人都听过李健的这个翻唱版本哈，听李健唱歌呢，真的有一种在音乐当中漫步云端的感觉，眼前浮现的是如诗一般的风景，倒映出的是心底纯粹的爱。李健在专辑文案中曾写道，10年前第一次听到王菲的原版《矜持》，就感叹她拥有空前绝后的嗓音，这份欣赏在他心里沉淀了许久。 2008年，李健举办人生首场个人演唱会时，王菲就坐在台下的观众席里，他特意选择当着王菲的面翻唱这首歌，把它当作一份致敬礼物献给

是来自于许慧欣和潘玮柏的一首《陪你等天亮》，这是一首描写女生之间深厚友情的对唱歌曲。许慧欣和潘玮柏两人的声线融合度极高，没有刻意的炫技啊，全程都用温暖有力的声线呼应彼此，把闺蜜间互相支撑、共度低谷的情感表达得颇有感染力。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您可以在抖音 APP 搜索“名媛音乐时间”，名是明天的名，媛是女字旁的媛，名媛音乐时间，找到我，分享不同形式相同的来自音乐的感动。无印良品，我找你找了好久。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2: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4: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5: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5: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气象播报。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整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14号白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有西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14号中午到夜间，唐山南部、秦皇岛、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以及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阵风可达8级，请注意防范。14号早晨，我省东部地区最低气温下降5到8度，其他地区最低气温继续下降2到4度。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有霜冻，其中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有冰冻。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0: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1024，
1: 河北音乐广播，
0: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重逢。

是来自于张艾嘉的一首短歌，这首歌可能并非让你一听钟情，但是呢，它是一首非常耐听，可以带给人很多很多的回味的作品。李宗盛呢曾经这样评价张艾嘉的声音，他说有一种安定的感觉，是成熟女人的声音。她的唱功并不以技巧见长，却自带丰富的人生阅历沉淀出的叙事感。平缓的旋律加上清浅的歌词，与张艾嘉内敛知性的声音气质颇为契合。这是一首很简洁但却很耐听的作品，可以陪伴不同年龄段的听众梳理回忆，沉淀思绪。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李宗盛《鬼迷心窍》。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秋风起，滋补食，
4: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3: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4: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3: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5: 拉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6: 有些人喜欢盖厚厚的被子睡觉，觉得暖和又睡得香，也有人认为盖厚被子会有压迫感，反而不利于睡眠。那被子究竟该选重的还是轻的呢？多项研究表明盖厚被子睡得香。实验当中，盖厚被子6到8公斤左右的参试者，唾液褪黑激素水平晚上1个小时内就增加了32%。坚持盖厚被子睡觉1个月，参试者睡眠质量也明显提高。1年内，大多数失眠患者的抑郁焦虑症状也明显减轻了。
7: 虽然，但是这厚被子也不能太厚啊，要不然真的压得慌。
6: 说的没错，通常情况下呢，被子重量不要超过个人体重的10%。比如体重60公斤的话，最好选6公斤以下的被子。那除了厚度呢，温度对于人的睡眠也有影响。研究表明，被窝温度在32到34度的时候，人最容易入睡，且被子的保暖性并不取决于厚度，而是被芯的材质，棉花被。保暖性较好，虽然经济实惠，但是需要较多的棉花，重量大，还要时常的翻新。羽绒被，同样体积的被子，羽绒被的重量约为棉被的1/3，且保暖性、吸湿性、透汗性都不错。羊毛被，经久耐用，保暖性能好，适合风湿病和行动不便的老人。挑选的时候，我们要注意是否有羊毛异味、易掉毛等问题。纤维被主要分为4孔、7孔和9孔。虽然手感好、蓬松、保暖，但吸湿性差，不适合过敏体质人群使用。
8: 明白。
6: 你家盖的是啥被子呀？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9: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陈洁仪的这首《喜欢你》呢，尤其是在夜晚听，真的会给人一种更安心，这样的一种很踏实的感觉。这首歌来自于整整30年前，陈洁仪和音乐人梁文福的合作。演绎这首歌的时候呢，陈洁仪24岁，甜而不腻的表达，把热恋的甜蜜心情唱得克制又真挚。她的用声呢，是那种温柔中带着韧性，气息的控制恰到好处，把刚刚好的甜度透过松弛舒展的唱腔传递出来。近些年呢，喜欢你被许佳莹、毛不易等数十位歌手翻唱，延续了这首歌

歌的生命力。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来自毛不易《芬芳一生》。

这是来自于毛不易的一首《芬芳一生》。毛不易曾经坦言，他至今都特别偏爱歌词里的那句“我们在这月光下十指生根”。他专门为这首歌写下了创作手记，从相逢相知到厮守终身，白头偕老，一切都这样浪漫。希望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无论此刻有没有人陪伴，都要好好享受这片刻的浪漫。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叶倩文、林子祥选择。

0: 这是一道没有上锁的门，靠近便会在门缝瞥见古典之光，再靠近，这光将折射出你从未打开的音乐世界。你已到门口，请推门遇见可以听得懂的古典之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阅读古典。
1: 大家好，欢迎收听阅读古典，我是明媛。西游曲给人的整体听感轻松明快，活泼舒展，旋律灵动流畅，和声干净通透，自带治愈的青春朝气。18世纪，西游曲在维也纳正式定型，海顿、莫扎特创作了大量的经典作品。西游曲是弦乐四重奏题材的重要演化源头之一，莫扎特后期的西游曲已经具备了相当的艺术深度，跻身史上最顶尖的室内乐作品行列。莫扎特的作品中明确归属西游曲题材，编号完整的作品共约

20余部。这部 D 大调西游曲 K334 是莫扎特西游曲题材的巅峰代表作，也是他所有同类作品中艺术造诣最高、传播度最广的一部。 D 大调西游曲 K334 把精湛的作曲技巧和深刻的情感表达融为一体，既有洛可可风格的精致优雅，又藏着莫扎特独有的浪漫与通透。作品采用两支圆号和弦乐五部的经典室内乐编制，圆号的加入让整体音色开阔明亮，尤其是第三乐章的小步舞曲尤为精彩。中段第一小提琴的华丽独奏灵动鲜活，是古典音乐史上辨识度最高的舞曲段落之一，至今仍是各类室内乐演出的热门返场曲目。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秋风起，滋补食，
5: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4: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底汁高营养。
5: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4: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7: 有你
6: 更精彩。
8: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9: 弗兰克辛纳区的经典作品，一首深情的告别曲，鼓励人们走出自己的人生路。 Frank Sinatra My Way。

0: 今天是2024年李宗盛几十场演出的最后一场。
1: 何时？
2: 1999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
1: 何处？
3: 北京，我来了。
1: 何种情愫？
4: 上海，我回来了。
1: 我和你一起打开那张时光里的音乐地图。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特别策划，那些年，那些歌。
5: 那些年那些歌，今天在这个特别策划环节呢，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是2005年陈奕迅的这首《浮夸》。2005年呢是陈奕迅入行十周年的重要节点，这一年呢，他推出了职业生涯最具代表性的粤语专辑《U87》，全程拒绝过度修音，用最本真的录音状态完成创作。那么专辑里的浮夸呢，成为了华语流行乐坛的金曲，道尽了平凡人不被看见的孤独。陈奕迅的情感表达颇具张力，这一年呢，他正式开启了入行十周年的系列巡演计划，在香港红馆筹备的大型演唱会也成为他后续一系列经典现场演出的起点。陈奕迅《浮夸》。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京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挑风体，滋补食，
5: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4: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5: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4: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0: 茫茫歌海，

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

来自于陈慧娴的一首《千千阙歌》，这是陈慧娴歌唱生涯最重要的作品。1989年，她举办多场几十再见演唱会，宣布暂别乐坛，去完成学业。这首歌也见证着陈慧娴职业生涯的高峰，也留下了一些遗憾。多年之后再唱起，她的唱腔更多了几分释怀与开阔。纵然告别是伤感，但回忆终究是温暖的。时间走到了21:56，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和分享，我是明媛。整点过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星光漫摇吧》。明晚的20点，我们继续老歌之约，祝各位晚安。黎明，这首深秋的黎明。

0: 间隔岸。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秋风起，滋补食，
0: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0: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谁分享了夜的风景？谁分享了夜的声音？音乐包裹着星空下的城市，静心聆听一个声音。FM 1024星光漫游吧。

好了，北京时间10:0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大家好，我硕西。很多事情我们可能一开始并不知道去如何珍惜，所以说学习和懂得如何珍惜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探讨，你可以在微信找

夜晚来临，你给我讲人海里的故事，我给你看原野中的风景。音乐让彼岸花开，穿越寂寞风沙。听 FM 1024河北

22:22，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每天晚上10点开始，我们一起分享2个小时的节目。您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夜晚来临，你给我讲人海里的故事，我给你看原野中的风景。音乐让彼岸花开，穿越寂寞风沙。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星

好了，10:43，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摇吧。每天晚上10点，我们一起分享两个小时的节目。您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音乐继续，李克勤《月半小夜曲》。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59。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水分享了夜的风景，水分享了夜的声音，音乐包裹着星空下的城市，静心聆听一个声音。FM 一零二四，星光漫游吧。

0: 好了，11:04，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每天晚上我们一起分享两个小时的节目，您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
1: 笨小孩，
2: 笨小孩，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你，
1: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ie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若文明。
3: 夜晚来临，你给我讲人海里的故事，我给你看原野中的风景。音乐让彼岸花开，穿越寂寞风沙。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星

0: 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 太多的开始都是一样的幸福，太多的结束都是不同的悲伤。音乐世界，我们并肩飞翔。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让你心情再醉一场。

们，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夜晚来临，你给我讲人海里的故事，我给你看原野中的风景。音乐让彼岸花开，穿越寂寞风沙。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听人生的

11:50，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先陪您到这儿了。那么感谢您的锁定和收听，明天晚上10点我们不见不散，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河北音乐广播接下来的内容。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有你
0: 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左声道，一千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又声道，一千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立体声，1000赫。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靠得光明。 FM 1024月亮星空。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会让我们感慨，为何黑暗如此漫长？其实，日月已经开始了新的变更，只是舍不得结束这里的点点深情。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59。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深夜总会让我们感慨，为何黑暗如此漫长。其实日月已经开始了新的变更，只是舍不得结束这里的点点深情。可以让黑暗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0: 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你是如此难以忘记。哎呀，如果您真的想去喂喂鸽子啊，静一静，其实呢真的不要像梁朝伟这样非要跑到法国去喂鸽子。到河北博物院的广场上喂鸽子，是我们很多在石家庄长大的孩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娱乐项目。尤其呢特别喜欢头鸽飞起来，其他的鸽子跟着头鸽在上空盘旋的那个场景，真的很有向上的励志感。这个季节呢去广场喂鸽子真的是好季节哦，天高云淡，凉爽得很。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苏慧伦，秋天的海。

在赞颂说秋天真的太美了，其实是有非常多的根据的。就比如说树上的叶子吧，有些树上的叶子会不断地改变着颜色，变成黄绿相间，变成金黄色，变成红黄相间，再变成火红火红的。当然了，秋天的叶子也会在空中跳起舞来，叶子一个一个的跳舞，它们不着急一起跳起来，也许是因为那棵树喜欢上了那个每天路过它都会赏赏落叶的人，这样它就可以让那个欣赏它的人每次的脚步都停留得更久一点，再久一点。张雨生，我是一棵秋天的树。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向大地遇见春雨，向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1: 在众多的音乐作品当中，小柯的音乐是特别接地气的，特别有松弛感。小柯呢，出生在北京的一个军人家庭，父母都是部队文工团的文艺工作者，父亲吹小号也搞创作，而母亲呢是一位歌唱演员。在这样的家庭长大，小柯呢自然而然的就有了学习音乐的兴趣。小柯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北京的一所中学做音乐老师。他曾经回忆过自己的教师生涯，说有一次啊，学生们在课堂上捣乱，然后小柯觉得挺有意思，然后就走到钢琴前弹了一首即兴曲，就像很多爽文里写的那样，他的举动让整个教室瞬间安静了下来，大家都被小柯的才华深深的折服。但小柯呢，并不觉得自己能够做好一名教师，比起教书育人，他更愿意专注的去待在一个地方专心搞创作。90年代初的时候呢，小柯当时花光了自己所有的积蓄，买了一套音乐设备，就开始了他的创作生涯。那个时候呢，他的一些音乐挚友，比如说朴树啊、叶培啊、老狼啊，会去他的家里呢，一起来感受他的那些新的创作，一起聊音乐。艺术的碰撞往往在这样的午后，后来呢，很多歌曲呢都是从这个时候慢慢的就这样诞生出来了。

0: 一首彩虹来自动力火车。听动力火车，我们就顺便说说火车。有些朋友呢去到了一些国家，坐了当地的铁道交通啊，真的要感叹祖国的铁路发展的高水平。当年呢从保定到石家庄都觉得像出了趟远门，是不是手里拿着粉色的硬硬的那个小车票跟着火车慢慢晃。现在呢从保定到石家庄半个小时，现在石家庄的朋友想去保定吃个驴火早餐呢，真的不是特别难的事。方便的铁道交通也让多少想家的孩子回家更容易了。
1: 数一数一生多少个寒暑，数一数起起落落的旅途，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哈哈哈哈哈哈。

李克勤和王鹤野的一首《秒针》。唱歌呢，真的是一种天赋。李克勤从小就非常会唱，而且呢，你发现他唱快歌的时候字字分明，听感非常痛快，而唱慢歌的时候呢，又会对重点字做特别细腻的处理，用颤音或者是气息强弱来润色，但又不影响吐字的清晰度。会唱歌的人，你问他们怎么就唱得这么好，他们可能都不一定比我们说的头头是道。周深带来这首《每个人》，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希望您可以把生活过成诗，把心情写成歌，好吗？郑钧，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最后一首作品呢，我们要听听周传雄带给我们暖风。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Go, go,
2: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2: 各位早安，我是麦迪。
1: 欢迎您在早上的七点钟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2: 是的，早上一起来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啊。未来几天的全省大部分主打的就是秋高气爽，这几天起早的朋友会明显感觉天气气温在降低，而到了中午太阳一出来，午后舒适度也很在线，出门晒一晒太阳的话也很治愈，但是早晚寒潮寒感明显。那么今天呢，我省东部地区最低气温还会下降5到8度，其他地区的最低气温还会继续下降2到4度。提醒您啊，要记得及时的添衣开始保暖了。
1: 我觉得昨天吧，大家是开始穿外套了，今天呢是穿了外套到屋里都没舍得脱下来，觉得脱不下来，挺冷的。这两天天气转凉，我们的这个大家都在倒腾衣服啊。我们的早安奶茶今天啊跟大家进行的有奖竞猜，给大家准备的两道题目也和您的衣服有关系啊。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呢，您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然后刷新一下，看到今天的题目两张图片，请您猜一猜它们是什么。这两张图片是不同年代的两个家居用品。
2: 对，
1: 刚才我们说了跟衣服都有关系。
2: 是的，
1: 其实严格的说它是保护衣服的吧，保护衣服的。这两样东西都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它是属于完全不同的两个年代啊。有一个就是很早，我觉得属于就70后80后那个年代用的，你要是现在小朋友他没有见过这个东西。
2: 对的，而且现在呢也不推荐用这个东西了，
1: 对，因为它有退出历史舞台了，
2: 因为它有更好用的东西。而你说到跟衣服有关系，尤其是我印象当中，每到每年换季的时候，家长呢会从各个地方，从集上，从商店里面，
1: 买，
2: 然后买回来涂衣这种东西，然后呢跟衣服放在一块儿，它起到某一种帮助衣服在换季过程当中，你长时间不穿，一种功能，一种作用。
1: 是的，但是它那个味道，现在想想觉得挺窜鼻子的啊。然后第二张图片呢是现在这个功能的东西，哎呀，这就明显就觉得清新宜人了很多吧。
2: 而且第二个东西我觉得不光可以和衣服放在一起，它可以和很多东西都放在一起，
1: 你放车里也行。
2: 对，就是体现了大家现在对于生活品质啊，这样的一种要求。
1: 是的，
2: 图一图二是关于和衣服有关的两样东西，你也可以说是两样工具。欢迎您啊来去猜一猜，来去看一看图片，能不能根据我们的提示答出来这东西是什么，以及关于它你有什么回忆。今天奖品的依旧是黄金小马或者是我们的超长蛋挞，欢迎您来答题，只要答题留言就有机会进入到抽奖池，获得我们的神秘奖品的同时也迎来主持人的惊喜致电。那么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了。
1: 大家一边答题互动赢奖品，我们一边刷新一下七点钟的资讯来了，
2: 请接收。
1: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今年前三个季度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外贸领域贷款近1万亿元，同比增长9%，其中近40%投向稳外贸主体和稳外贸产业链领域。
2: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88项国家标准样品，覆盖了制造业、农业等领域。
1: 网传住酒店可以参观中

0: 国天眼核心区，中国科学院发布情况通报，已经成立调查工作组，对该事件开展全面核查。
1: 关注招考，中央机关以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

0: 行开启了2027届的校园招聘。据不完全统计，银行业2027届校园招聘的整体规模较往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缩减。那其中，传统基础操作岗位收缩， AI、大数据、财富管理等领域的复合型人才需求则逆势上扬。
1: 和铁路有关的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国家铁路局印发了《铁路科技创新"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稳妥有序推进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技术研究以及国产化关键技术试验验证。
0: 再来看国铁集团近日推出了惠民举措，年满60周岁以及以上的老年人购买10月18号到12月30号期间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会享受折上折的票价优惠，也就是在执行票价的基础上可以再打一个9折。
1: 关注和汽车有关的消息，根据成联分会的数据，九月乘用车出口91.7万辆，同比增长73.7%，其中的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5.8万辆，同比增长了163.5%。
0: 再来看成联分会的数据显示，燃油车于今年九月重回乘用车零售销量的前十，两款上榜的燃油车是排名第6的丰田卡罗拉锐放和排名第8的丰田 RAV4 荣放。
1: 奇瑞汽车近日集中发布了多项2026年固态电池设备的采购项目，涵盖了固态电池研发、制备、检测等核心环节。
0: 再来看上汽奥迪发布文章宣布奥迪全系买一赠一引发热议。那昨天上汽奥迪回应说，赠品为价值不足1000元的同款车模，全系仅指字母标电动车牌两款车型。那律师认为该宣传涉嫌违规。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消费方面的消息。因为代言人郑钦文在中网夺冠，霸王茶姬推出了买一送一的活动，结果昨天呢，全国多地门店爆单，小程序是卡顿崩溃。霸王茶姬也是发文致歉，针对一线员工高强度的付出，公司称将会发放1350万元的奖励。
0: 初步数据显示，今年的第三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同比下降20%，降至2012年以来同期的最低水平。
1: 近日，超强厄尔尼诺已经形成的话题冲上了热搜。联合国粮农组织报告显示，九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升至近4年来最高水平。专家指出呢，气候冲击的重灾区集中在了热带经济作物，按受影响概率依次为可可、罗布斯塔咖啡、棕榈油和糖，咖啡市场或将因此受到冲击。
0: 继续，我们来把目光转向国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发表声明说，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油轮。
1: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说，欧盟成员国外长会当天决定了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扩充制裁名单，涉及约1600个个人和个实体。
0: 再来看，当地时间10月12号，俄罗斯副总理表示，俄罗斯和美国的企业已经开始就柴油供应交易进行谈判。
1: 10月12号，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表示，正在评估有关特斯拉无人驾驶出租车在使用自动驾驶系统时，在正在运作的学校区域行驶过快的指控。
0: 当地时间10月12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年会在曼谷开幕，年会定于10月12号到18号举行。
1: 今天的早安心语与您分享，真正的成长从主动迈出第一步开始，勇敢迎接曾经不敢尝试的挑战，主动参与集体的交流分享，即使步履缓慢也远胜于原地观望。那些主动争取来的机遇，主动跨出舒适区的瞬间，终会在时光里铺就长路，带你到达你想去的地方。
0: 即刻出发，即刻决议。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呢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6: Morning.
7: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
8: Are you ready? Go!
9: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第一张图片。这么有迷惑性吗？然后秋日阳光这朋友说啊，第一个看着像乒乓球，然后第二个我不知道。然后飘雪这朋友说，哎，今天这个我居然不认识。
10: 是。
9: 还有朋友刚才打到什么呢？说第一张图片，手机尾号叫0226啊。这位朋友说，第一张，说我第一眼看成汤圆了。

0: 边说还真的有点像。
1: 而且不止一个人说像汤圆，还手机尾号那个9328也说像汤圆。
0: 昨天你知道这个图刚找出来的时候，新华给我看，我一看我说要不要给大家一些别的提示啊，因为这个东西一看啊特别像那个吃的啊，汤圆，你说乒乓球也信，你说是像那种小孩用的玩那种玩具啊，也可以算是
1: 有点迷惑性。
0: 有有有。
1: 然后9328这朋友说，我第一眼以为是汤圆，我后来一看不对呀，跟第二张不搭配呀。你们一般猜的两张图片它功能是一样的呀。
2: 是啊，
1: 说我就是这么排除一下，我感觉不是汤圆。你们刚才说了这东西不是吃的，是保护衣服的，是我大概知道是什么东西了。说小时候啊，妈妈往衣柜里面放过，说那个味儿啊，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哎噩梦。
0: 大Z小Z，这位朋友留言了，他说第一个，哎呀，我管这玩意儿叫臭球
1: 啊，是挺臭的。
0: 小时候我觉得这是药因为一闻见它，我就觉得这味儿就特难闻，有股药味儿。然后我妈说这个东西啊有用，然后让我别碰，是吧？她说小时候呢，妈妈会把它和衣服放在一起，
1: 哎，对，
0: 导致换季儿第二年拿出来这衣服还它都有这个味儿
1: 啊。是的，
0: 然后她说呢，说第二个就是我车里面有一个，
1: 哎，
0: 这是他说到的信息。
1: 这个应该不臭了，你车里面这个应该是香喷喷的。而且你现在在看第一张图，你觉不觉得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图是有点放大的啊，那个图这个东西小时候有大的，也有那种后来做的特别小粒儿的。
0: 对，
1: 其实特别小粒儿的有点迷惑性，有点像当时就是80后小时候，还有90后小时候打那个那会儿不打那个疫苗，
0: 你说的是吃那个
1: 糖丸，有点像吧，也长这样。
0: 糖丸上面那个纹路要比它可能多一些，但是颜色啊包括质地，
1: 哎，
0: 所以小的时候为什么
1: 家长老嘱咐你
0: 别吃别吃啊，把这东西藏起来啊，别哪天饥不择食了。
1: 对，所以小时候好多东西都长这样啊。但我们今天再提示一下啊，有些朋友被难住了，我们今天提示一下，这两样东西是跟衣服有关的。你看换季的时候，最近你在倒腾衣服吧，哎，把这衣服是吧不穿的放到衣柜里，哎，小时候干这事儿的时候呢，家长会哎把衣服不穿了放起来的时候，顺便把这个东西放进去，它是保护你的衣服的。欢迎各位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答题，在页面评论区直接留言，就自动进入到了我们的抽奖池。那这个时间啊，我们一边答题互动一边刷新一下身边消息，进入省内资讯，
0: 请接收。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时政方面的有关消息。近日的河北省总工会启动了2026年工会爱心餐活动，面向网约配送员、快递员发放总计21万元的餐饮消费券，持续到11月份，分3期进行。第二期10月12号上线，推出满20.01元减20元等多梯度的优惠券，可以在云闪服 APP 领取，美团外卖等线上平台以及线下的合规商户呢都可以核销。
1: 近日，国家“十三五”规划重大能源项目国网新源河北易县抽水蓄能电站1号机组完成了15天的试运行，顺利投产发电。
0: 石家庄市新增了3家河北省院式工作站，分别为河钢集团有限公司河北省院式工作站、石家庄怡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院式工作站和河北金城种业有限责任公司河北省院式工作站，涉及生物医药、现代农业、钢铁等领域。
1: 近日，石雄铁路滹沱河特大桥506号墩连续梁实现合龙，这也为后续进行架梁作业、打通关键环节创造条件。
0: 民生消息，近日的石家庄各项供热筹备工作加紧推进，各供热企业陆续在小区张贴了供热管家服务电话，并且增加了客服坐席，客服热线呢将于10月16号起24小时开通。
1: 石家庄市栾城区中医院东院区近日正式启用，科室设置齐全，开设全科门诊、内外科、妇科、中医科等多个重点科室。
0: 石家庄市托育综合服务中心项目日前开工了，项目建成之后呢，将直接为周边家庭提供优质普惠的托育服务。
1: 为了持续优化城市道路交通通行环境，提升道路通行能力，石家庄公安交警对北二环太华街到文苑街这个路段的信号进行优化升级。
0: 再来关注一下体育赛事，2026至2027雪季，张家口将承办11项国际级雪上项目专业赛事和10项以上国家级雪上项目专业赛事。
1: 出游方面，保定市大慈阁因为内部设备维护需要，即日起到10月20号闭馆，暂停对外开放。
0: 再来关注一下这两年挺热的一个。

0: 这景区啊，金秋时节，邢台市信都区的鹰潭古寨迎来了晒秋盛景，吸引了大批游客前去打卡留影。
1: 继续我们来关注健康，目前各地开展流感疫苗的接种，建议六月龄以及以上的人群，特别是一老一小、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福利院等重点场所人群，在流感季来临前啊，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0: 最近呢，网友将大水、大睡和薄饥总结为了吃、动、睡三合一的健康密码。说现在很多年轻人呢，主要这个追求的就是喝大水，然后睡大觉，然后练薄饥这样的健康生活方式。其中呢，大睡强调晚九点前入睡，睡够八个小时，且拒绝报复性的熬夜，睡得挺早的。薄饥呢，则主张放弃追求大块头肌肉。医生提醒，这套理论值得肯定，但是要小心用力过猛，伤及身体。
1: 当然我们说秋天啊，这个是大家喜欢不冷不热运动的季节，也是喜欢出去走走的季节啊，爬爬山啊，看看景啊，因为秋天的确啊，秋色很美，你随手一拍景色都很漂亮，路边的秋叶，然后傍晚的晚霞，你出门甚至逛个街骑骑车，到处都觉得是值得留住的画面。现在很多人啊，外出都喜欢拍照，口袋里边都装着那个运动相机，哎，通勤骑行的时候夹在车把上，日常逛街是吧，拍个 vlog， 然后旅游挂在胸前边走边拍。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啊便捷式的手持运动相机，哎，这也是我们的很多这个记者啊会带出去采访啊拍素材啊，就是试用过的，反馈说确实不错，可以这个当做这个某江的平替推荐大家啊可以直接入手它那个顶配版，它顶配版也只要499，其实对比起来啊比一些大品牌要便宜不少，几百块钱，但是你有上千元的体验。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看到这款手持运动相机。
0: 是的，现在我们去到户外，感觉金色的秋天啊，现在也是秋景非常非常美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希望能够拿出这样的设备来，去通过多种方式捕捉下身边的美景。平时这个机器用起来呢，比手机还轻，巴掌大一点，4K 画质，超高清取景，放大细节也清晰，而且人还有自动对焦功能。你傍晚你想拍拍落叶，拍拍落日。室内拍拍画面，暗光下也不发模糊，很通透，而且有防抖功能，颠簸路上你要拍一个视频，运动视频啥的，看着也不抖不颠。
1: 而且你看马上这个再过一段时间就能拍银杏了，我觉得秋天的景色真的是非常值得去记录的。平时可能用手机自拍的话，你会发现哎，胳膊伸得老长，又酸又累的是吧，有些角度达不到，画质还很普通。这款运动相机它因为它那个镜头啊，它能够上下左右旋转，上下180度，左右90度，就是你一键转过来可以对准自己，你不用费劲伸胳膊，打开它那人脸追踪，你往哪儿走镜头就跟到哪儿，就像你随身配了一个摄影师一样啊，就稳稳的给你拍，然后把你框在那画面里，1.97英寸的触屏，滑一滑就能够调模式、选滤镜，上手零难度。市面上同类的这种运动类的云台相机，动辄要2000起步了。其实很多专业功能，可能普通人一年都用不上几回，但这次这个运动相机啊，顶配也只要499，还有更便宜一点的100多块钱起。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让这台小家伙帮您抓住那些一闪而过的美好时光，
0: 拍好看的照片，如果有精致的妆容加持的话，那更出片啊。您今天回复给力呢，再给您推荐一款适合秋冬这个季节用的雅诗兰黛的这个沁水粉底液，即使你属于是沙漠干皮，一抹也是透亮的那种奶油肌的质感，一天下来呢不卡纹也不卡粉，又保湿，而且锁水还养肤，这叫越夜越美丽啊！涂在脸上呢是水感和健康的光泽感。07清仓特惠，我们今天卖的很便宜，一瓶30毫升的正装粉底液只要99.9块，您抓紧时间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回复给力来下单，
1: 来听到苏打绿无与伦比的美丽。

0: 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和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3: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喂，妈，明天我不加班，带您去体检吧。石家庄医专附属医院搞活动，只要1.99元，10几项体检项目随便挑，这么划算，给你爸也抢个名额。一家人身体健康，稳稳的过日子，比什么都强。
1: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医院惠民体检，只要1.99元。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体检锁定名额。体检不会改变您的生活，而是防止您的生活被改变。吉普冲锋衣金秋大促开始了，市场价369元，1024乐商城金秋直降200元，今天到手仅需169元。
3: 可拆卸羊绒绒内胆搭配防风防雨外壳，以一三穿，从容应对昼夜温差。防风袖口可拆卸帽子，兼顾实用性与穿搭质感。
1: 防污防油又耐磨，还有黑色、藏蓝、塔其白等6种颜色任选，男女都能穿。
3: 1024乐商城金秋大促169元，把吉普三合一冲锋衣带回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
6: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0: 有你更精彩。
1: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30了，继续陪伴您走在上班上学路上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安，我是新华。
2: 早上好，各位，我是麦迪。
1: 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呀，跟这个换季收拾衣服有关系。我们请您猜到了两张图片，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您就能看着了。它是两个年代完全不同的两个东西，但都是对衣服有好处的哈。
2: 对。
1: 但是今天我发现很多小朋友答题都说第一个是什么？不知道。现在的小朋友真的没有见过第一样东西。
2: 是的，而且呢，会把它误以为是糖啊、
1: 汤圆啊、
2: 汤圆啊、
1: 乒乓球啊，
2: 就这些东西啊，因为它外表看起来真的很像，
1: 打什么的都有。
2: 我们图一今天其实是做了同比例放大的、啊，
1: 对，
2: 其实它并没有这么大，但是它用起来那个味道啊，是让一代人印象极其深刻的。我觉得很多都80、90后的童年啊，你是伴随着这种味道长大的。
1: 哎，对，
2: 每年到了这个季节呢，妈妈就会把一些不用穿的衣服，放到这把柜子里面，然后再会把它和衣服放在一起，
1: 对，
2: 这样的话呢，起到保护衣物的作用。来年到这个季节再穿的时候，你拿出来，你的衣服上就是这种味道，而且很神奇的是，
1: 挥之不去，
2: 挥之洗都洗不掉。
1: 对，哎，我觉得这个今天这题啊，就是有意思在什么呢？可能小朋友第一张图，他看了图片，他也不知道是什么，但是70后、80后、90后啊，就是老朋友们，大家经历过的、认识这东西的朋友，

0: 头的，我还买过，就是那种
1: 樟木块，
0: 对对对，然后就是它一条一条的，就是更美观一些。
1: 对，
0: 还有手机尾号2009，这朋友说，第一张图片啊，说我们叫这名字叫什么呢？叫卫生球。刚才有朋友说叫臭球，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卫生球好像有这么一种称呼。
0: 哦，
1: 还有这位朋友365天都在减肥，他的昵称啊，他说、
0: 还没减下来呢，是吧？
1: 是啊，他说，我儿子说图一好像他喜欢吃的薄荷糖啊。
0: 但是咱们在小时候，家长都会说你可别吃啊，这东西不能吃啊。
1: 对对对。
0: 的确长得会看着挺友好的。然后手机尾号6345这朋友说，哎呦，第二张图知道，现在衣柜里面会放。有的是这种一片一片的，有的是一袋一袋的，有的是一个那种像一个囊的那种形状的，什么样的都有哈。
1: 对，
0: 说这个现在用来吧，就是可能跟原来那个功效不太一样了。说原来那个可能是为了杀灭一些东西，说现在这个呢，可能是为了让你的衣服变得更香。
1: 对，更舒服的味道吧。
0: 是的。
1: 还有5382说到了，哎，第一个我知道这个东西啊，原来我们家那个大木扣箱子里面，
0: 哎呦，
1: 一打开就是这味道。那你们家这箱子，老箱子也是很珍贵的老物件啊，
0: 是不是？妈妈的陪嫁，两个樟木箱子那种。
1: 然后说穿上衣服去学校，发现每个人身上都是这个味儿，大家特别统一，
0: 就可讲卫生了，觉得。而且那会儿啊，不光衣服这个味儿，就家里的被褥啊什么的，
1: 对，
0: 有的也是这个味儿。
1: 是，
0: 我记得那会儿夏天吧，就是你看你盖，那会儿还不叫夏凉被，叫毛巾被，盖毛巾被，然后不盖毛巾被之后，你开始盖厚的棉被，拿出来之后哈、有那个味儿，再晒一晒。就是晒过的那个味儿，晒太阳的味儿跟这个味儿混合起来，
1: 多干净又卫生啊。所以根据我们的小小的提示，相信难不倒大家。当然我们也欢迎您呢，可以自己亲自来到我们的早安奶茶的平台，来去看看这两张图片，留下您的答案。我相信图一会带给您很多的回忆，小时候的一些画面，您可以来跟我们形容分享。图二呢，也可以来去猜一猜图二这东西是什么，您现在是不是也经常用它。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来回复给力，就可以来去回复我们的早安奶茶四个字啊，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进入到留言帖来去留言答题，赢黄金小马或者是我们的超长蛋挞。
0: 是的，然后您就进入抽奖池，每天选取一位幸运听众送出奖品，来听听昨天又是谁中奖了呢。
2: 早安奶茶，你好。
3: 哎，麦老师好，麦老师好。
2: 你好，
3: 哎、
2: 你好，
3: 太激动了，
2: 恭喜您中奖了。
3: 哎呦，太感谢了，我们孩子肯定特别开心。
2: 您贵姓？
3: 免贵姓刘。
2: 您是哪里人？
3: 我是石家庄人，但是我目前在雄安这边工作。
2: 您贵姓？
3: 免贵姓刘。
2: 闺女每天给你下达了什么样的任务，让你每天来我们这儿打卡？我看你留言说，我闺女每天盯着我，让我来留言，这是怎么个事儿？
3: 对，因为他那个上小学2年级嘛，然后每天都听咱们的广播，然后就是咱们不是每天基本上也都会放那个幸运观众的这个录音嘛，然后他听到之后，就他也特别渴望能那个中那个黄金小马，好多人不是选了那个黄金小马吗？
2: 是，
3: 对，他就非常期待，然后每天下午放学就会问我，早晨有没有留言啊，有没有接到电话，我今天晚上可以给他一个完满的答复了。
2: 没有问题，
3: 非常感谢麦老师。
2: 哎，客气客气。您是去雄安，然后孩子也跟着去了吗？
3: 对对对，我是那个前一年过来的，然后中间他也就随着他妈妈一起来新区了。对，我们这边有这个叫雄台卡制度，
2: 在那安家了，相当于带过去。
3: 对对对，就可以购房，然后上这边的学校，享受这边的相关政策了。就来这儿有一些这个对我个人发展的一些机遇。
2: 从事哪方面行业？方便说吗？
3: 金融相关的
2: 人才。
3: 这个谈不上，谈不上了。
2: 现在这个雄安感觉怎么样？
3: 基本上按照就是国家的这个设计和规划，一步一步很踏实的在转变嘛。有机会可以来转转，应该变化还是挺大。
2: 好啊好啊，而且我们的听众朋友在雄安的听众，您是第一个，保定的不少。但是现在这个覆盖范围，在雄安频点是多少啊？
3: 也是102.4能听到，然后有时候是106.4吧。再次感谢麦老师，再次感谢一下河北广播，我们肯定还会每天那个上下班继续收听。
4: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5: 李佳薇回归自我能量，展现温柔洒脱面貌，在词曲创作中放入自己陷入低潮时的体会。特别推荐理由：力量型的疗愈系，李佳薇 ，Life's Beautiful。

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秋风起，滋补食，
3: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2: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底汁高营养。
3: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2: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然。

0: 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2: 喂，妈，明天我不加班，带您去体检吧。石家庄医专附属医院搞活动，只要1.99元，10几项体检项目随便挑，这么划算，给你爸也抢个名额。一家人身体健康，稳稳的过日子比什么都强。
1: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医院惠民体检，只要1.99元。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体检锁定名额。体检不会改变您的生活，而是防止您的生活被改变。
3: 话题只说热点，
0: 音乐相当带感。
3: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0: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3: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4: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43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5: 各位早，我是麦迪。
4: 我们今天早安奶茶跟大家猜到这东西啊，很多朋友都是勾起了童年的回忆，尤其是嗅觉上的这种回忆啊。
5: 对，它是一种味道的回忆，难忘的味道，伴随我们80、90后的童年。这个味道呢，您家里面，尤其是在衣柜里，在衣服上，这个味道难以挥之而去。
4: 对，
5: 然后第二张图片也是跟味道有关的，但是第二张图片呢，就比图一要友好很多，
4: 美好了。
5: 哎呀，这个味道让人心情舒畅啊，然后你不光可以把它和衣服放在一起，你可以放在你想放的任何空间都是可以的。
4: 对，
5: 图一图二，我们欢迎大家来去留言，我们也来看看大伙儿答题。今天其实早晨有很多的小朋友啊，也是来答题了，说图一
4: ，
5: 图一小朋友根本就咱哪用过这个呀？
4: 没见过啊、有说乒乓球的，有说汤圆的，
5: 有说我喜欢吃的薄荷糖的。
4: 说这什么东西？白白的、圆圆的一个球啊？说这东西跟衣服有什么关系？如果小朋友答题，这题你一定要问问你的父母哈、因为爸爸妈妈大概率他是用过见过的，而且有非常深刻的印象。你看我们有一个朋友刚才就留言说什么呀，说这个4916这朋友说，哎呦，我现在都不能想，一想那味儿我觉得脑瓜子疼。然后说还有就是什么呢，手机尾号7173这朋友说，我印象特别深啊，那会儿你要不放这个东西啊，你这衣服在柜子里放一截，你再拿出来，就有说用我们老家话叫什么呢，被虫舔了。衣服有的时候容易有那小洞，一个的小洞啊，说那洞其实是被虫子给填咬了。
5: 因为以前的这个生活条件不如现在，所以到了换季的时候，尤其是放到这个衣柜里面，特别容易受潮，
4: 对，
5: 特别容易有虫子。
4: 嗯，
5: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就是起到这样的一种驱避蚊虫的重要作用的。
4: 所以这俩东西都是什么呢？您是否能猜出来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页面评论区答题，就进入到我们抽奖池，可以来抽取黄金小马或者是超长蛋挞了。
5: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和出行有关的两条热点消息啊。首先跟您分享的是国庆假期的时候啊，北京平谷区的一个景区，一名游客在购买了228元门票时，获赠了一张超级大乐透彩票，这是在金海湖碧波岛景区，节后开奖，该彩票中得一等奖奖金770万元。
4: 哎，联系这游客的时候，这游客不信，游客说你们是骗子吧，耐心解释之后才到景区办理了交接。说第二天啊，真正拿到彩票的时候，游客特别感激，并且说我愿意拿出来一部分奖金通过公益捐赠来支持金海湖水域的这个生态保护，周边的环境治理，景区呢也非常感谢。我觉得这事儿给我一个启发，就是咱们其实除了黄金小马，我们也可以送彩票嘛，对不对？大家以后也可以送彩票啊，这中了这是大奖就是您的，这也是一份好运。
5: 说完了出去玩，我们再来说一说高速服务区上的事儿。过去服务区只是加油、上厕所、泡个泡面，这是一个中转站。如今呢，不少服务区升级改造，改造了景观，引入了本地美食和非遗体验，变成了很多游客会专程去那儿打卡的一个微度假目的地了。比如说京沪高速的苏州段的阳澄湖服务区，这个服务区很多年了啊，很有名。2024年客流量就近950万人次了。浙江桐乡服务区试营业之后，说国庆假期单日客流就将近8万人次。石家庄西服务区这两年也火起来了，尤其是今年，总面积3.6万平方米，盖了5层，就像。

0: 像是一个大型商场商超一样，
1: 是
0: 含美食街、超市、酒店，甚至可以骑行。很多朋友呢专程会去到石家庄西服务区来去体验一下这个新服务区的玩法。
1: 哎，所以大家现在把服务区已经惯成景区了，也的确啊，你看现在服务区也很卷啊，建设的也都很漂亮，然后功能也越来越多，加上我觉得大家心态上的变化，原来你就是一直赶路是吧，去服务区可能上个卫生间接点热水吃个饭什么的，但是现在大家会享受这种在路上的过程。
0: 对，
1: 你不需要专门绕路，你也可以体验一下这种新鲜感，再加上有一些新能源车是吧普及，带来这种充电，充电也得等着啊，等待时间客观上也增加了大家在服务区的停留时长。

0: 确实，就像这首歌曲唱的一样 ，Colorful Day， 多彩的生活。如果一年四季当中，我们要选出一个季节是最多姿多彩的话，我相信一定非秋天莫属了。
1: 嗯，
0: 层林尽染，现在秋色非常漂亮，而且这个时候呢，很多朋友也会选择登高望远，或者说是爬山。在周末的时候呢，看到了这么美的景色，你会想把它记录下来、拍下来，拍拍孩子，拍拍家人，拍拍自己。这个时候呢，你说光用手机有点不方便，用一个相机又有点太贵了，我不值当的。那买个什么呢？这两年啊，这种像 Pocket 的这种微型摄像机，攥在手里的
1: 运动相机，
0: 运动相机很方便。我们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一个能够让您装在口袋里面，随时拿出来拍一拍的运动相机，便携式的。这个呢，也是我们记者团带出去采访啊、拍素材啊、试用过的、拍片子啊等等的反馈说用的都不错啊，完全可以当做某江平替。推荐您直接入手今天这个顶配版，为啥呀？因为它便宜，所以直接就入顶配就行了。到手价格只要499，几百块钱，但是拥有千元品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您来回复给力二字就可以来下单了。
1: 对，这东西你拿到手感觉挺轻的啊，比手机要轻，巴掌大点儿，小小一个， 4K 画质，超高清取景，就拍得很清楚，而且自动对焦。你说你拍落叶啊什么，包括在室内拍啊，暗光之下也都很通透，不会发模糊，而且还防抖。哎，你颠簸路上，有的朋友喜欢骑行嘛，你把它放到你那车把上是吧，让它这个夹在车把上给你拍也都没有问题啊，它看着一点也不晕，它是防抖的。而且平时你看用手机自拍吧，你就会觉得你胳膊得伸老长啊，又酸又累，画质普通，一般前置摄像头画质都不太清晰啊。
0: 是的，
1: 这款运动相机呢，镜头能够上下180度，左右90度旋转，你可以一键转过来对准自己，你不用费劲再伸胳膊了，打开那人脸追踪，你走哪儿镜头就跟到哪儿，把你稳稳的框在这个画面里面。1.97英寸的触屏，滑一滑就能调模式、选滤镜，上手零难度。市面上同类的这种运动云台相机啊，动辄2000起步，很多非常专业的功能，说实话可能咱普通人一年都用不上几回。但这次这运动相机啊，入手门槛很低啊，139块钱起，顶配也只要499，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入手了。
0: 这个季节想要拍出好看的照片，一定很多女生说了，我要妆容精致一些，要妆容更加的持久一些，稳定一些，会更出片，平时呢也会给自己省事儿一些。那么今天您回复给力呢，再给您推荐一款适合秋冬这个季节用的，来自于雅诗兰黛的沁水粉底液。这粉底液挺有名的，即使你属于沙漠大干皮，一抹就能有透亮的奶油肌，很自然，一天下来也不卡纹不卡粉，不又保湿又缩水还养肤，就是特别好用。涂在脸上呢是那种水感的健康光泽感。今天这个价格也很合适啊，07清仓特惠，一瓶30毫升正装的这个雅诗兰黛的粉底液只要99.9块。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同样也是来回复给力二字就可以来下单了。
1: 是的，让您在秋冬干燥的季节有一个水润的妆容。来听到郁可唯水中花。

0: 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呢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吉普冲锋衣金秋大促开始了，市场价369元，1024乐商城金秋直降200元，今天到手仅需169元。
1: 可拆卸摇粒绒内胆搭配防风防雨外壳，以一三穿，从容应对昼夜温差。防风袖口可拆卸帽子，兼顾实用性与穿搭质感。
5: 防污防油又耐磨，还有黑色、藏蓝、塔其白等6种颜色任选，男女都能穿。
1: 1024乐商城金秋大促169元，把吉普三合一冲锋衣带回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抓。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Go, go,
2: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2: 各位早安，我是麦迪。
1: 欢迎您在早上的八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2: 是的，各位，第二个小时我们的节目继续，也跟您来同步关注和刷新一下天气的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呢继续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今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北部有偏西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另外呢，石家庄还有沧州以南地区以及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今天早晨呢，东部地区最低气温又降温了，下降了5到8度，其他地区最低气温继续下降2到4度，天是越来越冷了。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这几个地儿更冷啊，有霜冻，其中张家口北部和承德北部有冰冻现象。
1: 早上的时间啊，我看有朋友在留言咨询这个关于这个垂直马拉松的事儿。因为什么呢？现在这天气啊，你说秋高气爽的，属于虽然开始转凉了，但还没有那么冷。你要到冬天穿着棉裤也就跑不动了，是吧？但是这个季节还可以。而且我们这场马拉松是什么呢？是垂直马拉松，就是它不是说在。